0: 产业，未来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希望瑞幸咖啡继续深耕云南，发挥头部企业、门店渠道、供应链体系、品牌影响力等优势，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在咖啡精深加工、优良品种推广、产品创新研发、区域品牌打造、文化价值挖掘等方面深化合作，深度参与云南咖啡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提升云南咖啡品牌影响力，建立保障咖农收益成效机制，在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中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郭锦一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瑞幸咖啡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中国咖啡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云南咖啡种植历史悠久，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产地品牌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欢迎。瑞幸高度重视在云南的布局发展，希望进一步加强原产地采购、物流体系、精深加工、咖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依托云南区位优势，助力云南咖啡走向世界。云南省王正英、江山、瑞幸咖啡张志勤、昆明市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牢记嘱托，五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
3: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组长姚文明：
4: 我们这个寨子是三个省再弄一个寨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3: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岔路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志涛：
5: 依靠党精情深、协商搭台，把不同信誉、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办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警应。
3: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依托慕尼黑节庆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翁丁景区导游杨新鲜：
6: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3: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罐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游客李小红：
7: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民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和好玩。
3: 目前翁丁古寨156户村民全部加入旅游合作社，通过房屋、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持续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8: 幕 后世居祠两千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3: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九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讲解员杨玲，
9: 以景载史，以史喻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3: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鉴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怒江州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金秀华，
10: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小事卤豆化解，大事社区吐槽。
3: 怒江州卤水市和谐社区居民小梅，
11: 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3: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127.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何瑞平，
12: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精英嘱托，复现是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14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示范创建处处长方学峰，
13: 15五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14: 云广短评，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是对边疆各族儿女的嘱托与激励。5年来，翁丁156户村民抱团加入旅游合作社，稳稳端起旅游饭。怒江67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内10万多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亲，一花引万方，这些可感实践正是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生动缩影。我们都是收信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让边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共建和美家园。
2: 昨天，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大力发展云南低空经济业态，深入协商议政。
15: 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开幕会并作总结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到会通报我省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业态有关工作情况，听取大会发言，并与常委委员们互动交流。会议期间，10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更大功夫， 着力在推动入脑、入心、入行上下更大功夫，着力在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指导实践上下更大功夫。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在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上担当尽责，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倾心倾力，在广泛汇聚发展力量上积极作为，确保省委部署要求在省政协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不断完善低空经济发展业态，实现从能飞向善用的跨越式进阶，要结合政协实际，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专业优势，紧盯云南低空经济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围绕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持续拓展场景应用等领域的重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调查研究，多见可行可用之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石玉刚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高峰、杨宁、陈玉侯、李马林、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智、张宽寿，秘书长张荣明出席会议。
16: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14: 八月份，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0: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翠，
17: 他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
0: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18: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0: 重庆游客蒲永玲，
19: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0: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20: 感受到了那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21: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它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0: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1: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0: 四川游客蔡玲，
4: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22: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2: 8月19号，省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胡大鹏出席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通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总结并部署工作。会议强调，要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实质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高标准完成两个专项工作，推动全省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李俊杰主持会议，李志明出席会议。
14: 昨天，促进云南省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暨 LET 超丰收技术推广恳谈会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2: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苏建宏同志任中共昭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苏永忠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昭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4: 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23: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华宁县盘溪镇莫沙塘村柑橘种植户蒋富友，
24: 人工成本嘛，要个19一斤，飞机呢2-9篮的就行了。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篮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23: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25: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23: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柑橘种植户杨千喜：
26: 我的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说实话还是很划算的。
23: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居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25: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山地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23: 除了运送设施，旋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 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华宁振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分选机操作员邓红辉，
5: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23: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2: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建议。
3: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6: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1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4: 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一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GTC 配套工程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36.9万平方米，同昆明长水机场站的站房合建及高铁、地铁及机场综合换乘功能于一体。
2: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省级物流枢纽和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此次纳入建设名单的4个省级物流枢纽分别为景洪市丽江市古城区富宁县富宁港永仁县省级物流枢纽，3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分别为建水县、元谋县、墨江县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14: 即日起至9月30号，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雷霆净网集中攻坚行动，实行省、州、市、县、市区基层所4级联动分级负责，精准聚焦无堂食外卖、网红餐饮、投诉高频、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隐蔽外卖、学校、医院周边、旅游景区、商圈周边线上餐饮商户6类主体，靶向施治，精准破局。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那天啊，我和你们全嫂在家啊，刚吃完饭，然后看着电视，突然呢，他就怼咕了我一下，说：“哎，你给我转2000。”我说：“干啥呀？我就给你转2000呢。”他说：“哎呀，我借你的，急事儿有用，明天就还你。”我说：“那你确定明天还啊？”我媳妇说：“嗯，确定。”我就当时略略思考了一下啊，然后我就想着，哎，算了吧，就拿出手机啊，打开操作。我说得了，转过去了。然后呢，你们全嫂一看，哎，转完了，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跟我说：“那个啥，你明天记得提醒我，我记性不好啊。”我当时我就心口一颤，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里格楞的这个事儿。我说：“你记性不好，你记性有多不好啊？”他说：“什么不好？”我说：“你记性啊？”说：“记什么？记什么？借钱呢？借钱。”人家给我来一句：“不借。”我都怀疑啊，就我结婚之前他是不是在缅北待过一段时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人呢翻脸比翻书还快，有的人呢记性还不如金鱼，最起码能记7秒，但是2秒记不住。还告诉我们啊，涉及钱的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幸亏啊，我留了一手，转账的时候少打了2个0，只转了20。说实话啊，自打结婚以后，我就兜里边3位数的时候都少，我上哪儿整2000这4位数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醒。最近呢，云南晴雨交替，中午艳阳高照，暑气难消，午后对流云团呢快速发展，短时雷雨猝不及防啊，晴雨骤变，形成末伏特有的节奏。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外出游玩常备雨具，关注天气变化。强对流天气破坏力强，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树木断裂和雷电可能造成的伤害。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德宏州、宝山市、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转小雨天气，18到28摄氏度。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同程旅行的2026七夕出游报告出来了啊，在8月19号发布了这份报告。云南省整体的表现亮眼，丽江和大理这两个地方三榜有名，在观星、定情、银发、漫游三个细分领域同时进入全国前十。报告显示呢，丽江进入到观星目的地的前十位榜单当中位列第五，大理洱海进入到定情圣地前十位啊。大理同时登上了银发游客深度漫游热门目的地榜单，云南也成为了这一次七夕旅游消费当中的上榜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展现出作为复合型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好，那接下来这一条消息呢，跟咱们日常生活有关啊。96107这条承载了云南燃气用户近20年记忆的服务热线呢，将在今年的9月15号正式退役。最近，我们的记者从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提升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的水平，公司的全省客服热线将全面升级为中国石油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95610。从地方标准到统一服务，全省超过200万燃气用户将由此接入全国统一的燃气服务网络，享受到更加高效专业的一站式服务。那这次接棒的95610是中国石油着力打造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依托统一的智能客服平台，95610已经建成了热线、在线、短信多渠道协同联动的一体化服务矩阵，实行7×24小时全天候值守，为客户提供咨询、查询、业务办理还有投诉建议全链条的服务。也提醒您，在8月15号到9月15号热线切换的这个过渡阶段呢，话务线路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波动。昆明融合出行小程序有新动作了，继公交地铁联程优惠之后，共享单车也正式纳入到联程换乘优惠体系，换乘共享单车立享5折，即日起上线。什么是联程优惠呢？就是公交、地铁、共享单车这三种出行方式之间换乘，第二程直接打折。全程使用昆明融合出行这个小程序，同一个乘车码完成支付就可以。公交转共享单车的话啊，公交刷码成功之后60分钟内去坐共享单车，骑共享单车换乘的话，骑行就享受5折优惠。地铁转共享单车，这个地铁闸机出站之后30分钟内换乘，骑行享受5折。骑行关锁之后30分钟内换乘地铁，地铁享受9折。骑行关锁之后30分钟内换乘公交，享受8.5折。那么这个公交刷码成功之后60分钟内换乘地铁，地铁享受9折。地铁闸机出站之后30分钟内换乘公交，公交享8.5折。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换乘，优惠不限次数，每次换乘都可以享受对应的折扣啊。还是很好的一个优惠举措。那这一次5折优惠呢，是上。

0: 出行3家。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拨打服务热线0871961187。身边事儿，昆明新增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西山区设立了云师大附中小学部、云师大附中初中部，计划2027年的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华东师范大学昆明实验京广路学校计划是今年的9月招收6个初一新班级。8月17号，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了盘龙区人七营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根据计划呢，项目建设包括江东花园南路、江东花园北路、云小路。因为安保管控的要求，大理机场候机楼现在计划开放的时间是每天的早5点至次日航班结束。提醒大理乘机的旅客，每天的早上5点之前，候机楼处于封闭管理状态，严禁任何人员及车辆进出。我们的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19号的17时32分，经过铁路部门全力处置，大理瑞丽铁路大宝段永平线站至江顶寺站间的影响铁路安全的隐患已经排除了，区段已经解除了封锁，列车运行秩序正逐步的恢复。那根据了解呢，在当天的下午2点49分，这个区段疑似发生设备故障，为了确保运输安全，铁路部门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抢修，并且对这个区段上下行列车采取扣停措施。受此影响，当天下午途经大理至宝山方向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之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最近家住昆明泽汇园周边的市民反映，小区旁的江边绿道每天早上都会被摊贩占据，通行受阻，影响环境，希望能够引摊入市。城管部门的回复说，已经多次联合相关部门集中整治，但是摊贩流动性强，管控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那下一步也将加强高峰重点时段的管控，加大整治力度。从8月15号起，地铁相关部门对金碧路部分路段启动了围挡施工。那目前项目的进展怎么样了呢？根据昆明市公共交通集团发布的公告，这次施工将临时占用金碧路中部沿河路至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机动车道区域，长约98米、宽约10.5米的路面进行道路提升改造施工。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管线迁改、中水工程、道路工程等等。那施工期间，道路北侧机动车道由原来的3条压缩为2条，非机动车道保持不变，南侧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压缩为3条，非机动和人行道的这个宽度呢不低于3.2米。施工工期是从2026年8月15号至2026年9月30号。在19号的上午呢，我们的记者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看到计划施工的路段目前还没有开始围挡，但是在路边已经设置了几块道路信息提示牌，在金碧路右转东四街的路口增设了交通隔离护栏，新增了一条道路路面画有医院专用通道的标线。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东四街路口的交通组织近几天才进行调整，不少市民还不太清楚这儿的变化。施工方介绍，由于计划施工路段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为了保障正常围挡施工后道路通行秩序正常，目前呢，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好前期的交通疏解。为此，周边新增了33名保通员，加强对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引导。施工方也提醒大家，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这个区域交通的影响，请过往车辆和市民听从现场保通人员的指挥，避免发生拥堵。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8月19号，国际金价出现了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上涨了2.82%，时隔2个多月，重新站上了4500美元的整数关口。白银的期价同步走高，受此影响，国内多家品牌昨天上调了金市价格，部分金店一夜大涨46元。最新的媒体查询发现，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59元，单日大涨。

0: 4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包每克1355元，单日大涨44元。老凤祥足金的饰品包每克1352元，单日大涨37元。那再来关注油价方面，19号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当然了，我们这个相关的具体我们消费油价的变动信息呢，因为距离这个调价窗口啊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这个游戏迷啊，最近可能关注到了一个新消息，在8月20号，游戏科学正式放出了《黑神话：钟馗》15分钟实机演示的视频，这也是这款续作第一次对外公开主角实操战斗画面，加上部分剧情片段，一经上线就迅速刷屏了各大游戏平台，勾起了大批玩家的期待。和前作《黑神话：悟空》的棍法战斗不一样，这次演示里呢，主角以剑为主要的武器，搭配道法符箓啊作战。视频里能够看到完整的探索、闪避、格挡，还有法术输出，还有一场完整的 BOSS 对战。怪物设计、场景的光影，还有草木环境的细节，都延续了黑神话系列的一贯的高水准啊，氛围感是拉满了。片段当中呢，也穿插了不少剧情的镜头、人物对白、故事伏笔一一放出，但是完整的故事脉络依旧是留有很大的悬念。不少玩家看完啊，直呼画面冲击力很强。已经开始讨论角色身份和后续剧情的走向了。官方特别做出了提示，说这段15分钟的素材呢，来自开发中的版本，并不是最终成品。受到现阶段研发进度的影响，游戏画面、招式、关卡，还有剧情桥段，等到正式发售的时候，都有可能有调整改动。提醒观众不要把演示内容当作最终的版本。消息传开之后，评论区也是热闹不断啊！玩家一边感叹时机的效果好，一边呢也理性看待开发版本，理性理解游戏还在打磨优化啊，大家也纷纷留言，期待这个游戏团队能够继续打磨，早日和正式版见面。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众所周知，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但是又不知道说点啥的时候呢，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是吧？其实多喝热水啊，还是一个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啊。趁着晨光聊聊健康，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呢，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帮您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我们知道水啊，其实说白了呢，从物理效果上讲，它能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对吧？那咱们胃就那么大，很多人补水呢，总喜欢喝奶茶、汽水、果汁，这些好喝的饮料呢，通常都有很多的糖，那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的饮料当然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毕竟大家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一项研究当中啊，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之后饮用250毫升的水，和参加同一计划但是午餐之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呢，他们的体重减轻了13.6%。水的体积能够增加饱腹感啊，水虽然没有能量啊，但是它有体积，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啊，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饱的信号，所以呢可以相应的让你少吃。水是代谢和燃脂的基础载体啊，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一个基础的载体。我们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那水呢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一个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啊，我们说整个人体燃脂的工程的效率啊 都会大打折扣的。很多人会联想到每天八杯水这个事儿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点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500至1700毫升。那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呢，都是200到300毫升。我们知道这个矿泉水瓶的话啊，一般的包装啊500毫升左右。那你看，如果按照这个量算的话呢，就是3瓶多。那如果是按照杯子200到300毫升呢，大约就是6到8杯。每个人的杯子容量不一样啊，最好的办法呢，当然就是根据您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的去换算一下。并不用苛求必须得达到8杯。另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调整饮水量啊，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之下，应该适当的去增加饮水量。比如说，如果运动啊，最近呢您的运动比较多，流汗。出汗比较多啊，可以多喝一点。那如果是进入到这个相应的啊干季的时候，那可能还需要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程度来适当的增加。接下来呢，还有就是3种错误的喝水方式，要跟您做个小提醒啊。很多人啊是天天在做，有一个就是猛灌水啊，一次猛喝一大瓶水啊，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呢是每一次喝150到200毫升，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那喝冰水、凉水啊，这个呢，也是有必要注意的。喝冰水、喝凉水容易腹泻、腹痛，建议饮用35到40度的温水，渴了才喝也是一个误区。感到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呢也已经处于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
2: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稍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20号，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造成8人死亡。国际方面，近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已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共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五角大楼19号更新统计数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死亡人数达18人，受伤人数达757人。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必须重点提醒所有云南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抢到眼贴的一定抓紧机会了，错过不再有。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见风见光还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门都不敢出，一定趁现在的机会赶紧打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先放心去感受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大牌子信得过。特别是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效果更快更好，直接外贴到眼皮上，眼睛当时有感觉，非常水润舒服。贴完以后，眼前就像云开了雾散了，再看手机电视，出门走路下楼梯，样样都轻松。咱们云南很多听众都在用，效果很明显，一整天下来眼睛轻松舒服多了，就连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强烈推荐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福利，咱们云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周年庆独有的四重大礼，就剩这一波了，错过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以及上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相信大家对于大数据杀熟这个事儿都不陌生啊。通俗来说呢，就是平台利用算法对同一个商品或者是服务向老用户、高频用户展示更高的定价，而新用户呢反而能拿到更低的优惠。这是互联网平台常见的算法乱象之一。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使用的时长、设备的型号等这样的海量数据，利用算法为每位用户勾勒出消费画像。对于长期使用的、忠诚度高的、价格敏感度低的老用户，平台呢就会减少优惠，抬高报价。而新用户为了完成拉新的目标，平台则会提供大额的补贴，吸引新用户的注册和留存。那大数据杀熟常见于像网约车呀、酒店预订、线上购票、外卖等这样的场景。很多的老用户啊，很少主动去比价，习惯性的直接下单，不知不觉间呢就多花钱了。但是有记者调查发现呢，如今的大数据杀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老用户标价更高，不少平台啊玩起了更隐蔽的优惠券游戏。比如说同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有人被大额优惠券砸中，有人呢却一分钱折扣都享受不到。结果就是三台手机啊显示了三个啊一台手机显示了三个不同的价格。那我们的记者实测发现，在同一家汉堡店选择套餐，原价都是62.9元，安卓手机享受了多重优惠之后，实际支付了26.22元，苹果手机优惠比较少，最终支付了35.8元，比安卓多花了将近10元啊！当然了，这是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个案的一个实验啊，不一定所有的手机都这样啊，但是呢，它体现了一个现象。那相关的客服回应说，优惠都是随机发放的，没有具体的规则。业内人士指出，平台不再直接设置差异化的标签，而是将杀熟机制隐藏于像优惠券、满减活动、专属福利和配送补贴等等个性化的所谓的个性化权益当中。同一个商品的公开售价看似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用户的实际到手价却存在着差别，普通消费者是很难察觉的。那对此呢，有网友认为啊，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为了对抗大数据杀熟，也有网友支招说，哎，你看我就有一个办法啊，我尝试把这个软件卸载掉啊，卸载完了之后呢，我隔几天我再重新去下载它，然后去登录它注册。不过呢，也有观点指出啊，这种方法实际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平台是不是愿意主动改变算法逻辑。因为什么？你如果说是这个卸载了注销了之后啊，看似是取消了你这个手机在这个平台上的数据，但实际上呢，哎，你的手机的这个比如说 IMEI 码、SN 码、串号啊、序列号它没有变，哎，这个你再重新这个安装了这个软件之后呢，它仍然能够啊识别出来你是过去的哪个用户，仍然能够找到你作为这个平台用户的一个画像。所以啊，关键就在于这个平台愿不愿意改它的算法逻辑。那么当规则本身不够透明，用户能做的呀，或许只是多留一个心眼儿。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有一列火车上发生了的一件小事儿，在网上吵翻了天了。什么事儿呢？说两个女孩啊，买了三张硬座票啊，两个人买了三张票，一个座位呢是空着呢。那说空着干嘛呀？他多买一个干嘛呀？上面是专门放人家的零食啊。旁边有一位没买到座位的女乘客呀，说想接着坐一会儿，哎，商量了一下没成。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来了撂下一句话说呀，那座位是人家的啊，你说你跟我们这个乘务员说呀其实没有用。哎，就这么个事儿，两拨人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啊。支持女孩的人说呢，说人家花钱买的票凭什么让你坐呀，这是最基本的规矩啊，如果空座就能随便坐，那以后是不是没人的一等座商务座也能去随便去占了呢？那么支持无座乘客的人说了啊，说那座本来就是给人坐的嘛，你放零食你算怎么回事啊？啊，那火车座位也是公共资源啊，这有点说不过去吧？哎，两边啊各说各的理，听着都挺有道理。但是今天啊，哎，我想说的什么，就不是这个座位到底该不该让，而是这件事儿为什么会吵成这样啊？你看，从法律和铁路规定的层面啊，这个事儿其实很清楚。就是你看那两个女孩买了几张票就有几个座位的使用权，哎，管您坐不坐放什么，别人想用是确实得经过人家同意的。铁路的工作人员呢，哎，也是这个态度，因为他要遵守规定规则嘛，这没毛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我觉得是出在更多的感受上啊。你看车厢里边有人站着腿都站酸了啊，眼前呢有个空座，眼瞅着一个空座，上边呢堆着几包零食，您说这心里边什么滋味呢？哎，那两个女孩可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呀，可是哎，这个画面啊放在公共空间里啊，她看了就比较扎眼。哎，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呢，这个就是合法合规，但是啊不合情。哎，这就是整件事的节骨眼了。哎，我觉得人家没错啊，但是让人觉得呀有点不舒服。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在打架，一种叫权力优先啊，就是我买了票这就是我的，你怎么处置是我的自由，别人管不着。另外一种呢叫价值判断，就是您这么做呢合适吗？是不是合适啊？这座位呢是用给人来坐的，在有人站着的时候用零食占座是不是哎有点说不过去。那么这两种逻辑啊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谁，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开始做价值判断就会没完没了。如果这个座位应该让，那让给谁？老人优先还是谁先来谁坐啊？如果多买一张票放零食不能接受，那腿脚不便的人多买一张票躺着休息能不能接受？结果这个问题啊，你就会发现它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最后啊谁也理不清。所以说呀，在平常日子里我们不妨守住一条底线，当然权力优先啊，但是守住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呢，别忘了留一扇小门，叫协商，叫体谅啊。但是这里边的权利啊，不是那个力量的力，是那个利益的利。女孩完全有权利不让，但是如果有那么一点换位思考的空间，咱把零食这个短暂的拿起来啊，放在别处，腾出个半个座位，让那位站累了的乘客歇一会儿，这车厢里的气氛啊。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不需要规则来强制，只需要一点自愿的大家能够协商的这种善意。所以说白了呀，规则是社会的骨架，人情是流动的血液。一个只有规则没有人情的公共空间呢，会变得特别硬特别冷。而当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权利，公共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持续的博弈，到处都是合法但是可能不合情的尴尬。所以真正让人与人之间暖起来的呀，从来不是我该不该让，而是我愿意这个让出一小部分来。那这种愿意呢，其实没法用制度来规定，没法用舆论来逼迫，只能从咱们每个人自己的心里边啊长出来。所以呢，这件事最好的结局不是说谁来道歉呢，或者也不是说谁要被教育，而是下一次当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站在过道里边，旁边的那个空座上放着的不再是零食，而是一句，先坐会儿吧，先歇会儿吧，这样呢，规则还在，人情 也回来了。最近考过驾照或者是正准备考驾照的朋友可能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学车呀，哎，有人发现，有人吐槽，觉得是越来越贵了。尤其是在一些像县城啊，三四线城市啊，以前驾校之间为了抢学员啊，哎，可能还打打价格战啊，你们家便宜，我们家更便宜，你们家服务好，我们家服务更好。哎，可是现在呢，好像风向有些地方有点变了，这个竞争对手啊不打了啊，坐到一条板凳上了，手拉手一起把价格固定上去，抬上去了。这个事儿呢，还真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办结和再办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件，覆盖了10多个省份，涉及上百家本地驾校。去年的3月，陕西商洛主城区有9家驾校就被媒体曝光，统一涨价。9家啊，这恐怕是一个城市里主要的驾校全凑一块了啊。您说您要是当地准备学车的人，您看着这个场景啊，你问哪家都是一个价，都挺贵，你说你生气不？那么看到这儿，估计有人会问啊，那么这些驾校平时不都是冤家吗？怎么突然就铁板一块啊，价格上一致对外了呢？答案说出来有点确实挺气人啊。相当一部分案子里头啊，牵头的竟然是当地的行业协会。你说按说行业协会他应该干的是什么呢？哎，是规范行业行为，监督从业者，哎，这样的情况。那说你应该是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大家长啊，就本来应该是管着各家驾校，别乱来啊。结果倒好，超30%的这里边的垄断案件是由行业协会的啊出面组织的，开会、签公约、建联盟啊，干的呢是统一价格、划分地盘、分配利润的这个事儿。行业协会不盯着从业者守法经营，反而跟他们合起伙来去算计消费者。那么这种抱团涨价的后果呀，可不是说让您多掏几百块钱学费那么简单。您想啊，当价格被锁死，消费者没得选了，那就只能服从了。那么驾校还有动力去提升服务吗？还有心思去好好交车吗？价格上去了，服务缩水了，学时造假、培训偷工减料，这些毛病大概率就会跟着冒出来。反正啊，你不来他们家，你别去别家，一样贵。那他怕什么呢？啊，对吧？最终呢，市场从拼质量变成拼谁更能守住价格同盟啊，谁抱的团抱得更死，吃亏的永远是学车的人。有人可能会替这个驾校啊说句话，说现在你看招生也难，是吧？你前段时间的节目还说过呢，招生现在驾校招生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你看存量现在越来越消耗的越来越少了嘛，对吧？那个当年大家刚刚经历一波这个买车潮、换车潮的时候，学车的人特别多，老中青三代都有。现在呢，该有驾照的都有了，招生比较困难。租金呢、场地呀、甚至包括油钱呢，现在都在涨。那有些驾校确实，可能就在这种条件下，他就活不下去了。那么不抱团涨价，他怎么办呢？其实您说这话吧，它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用垄断价格来保命啊，就跟什么差不多呢？就跟咱们说的那个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您想想，古往今来哪个价格同盟，所谓的价格同盟真正长久过呢？表面看是大家都不降价了，都安全了，实际上啊，是把整个行业生态搞坏了。消费者被逼着多花钱，时间长了要么忍着，要么去找替代方案，干脆我不学了行不行？我以后我只打车，我以后我只坐公共交通去出行行不行？也行啊。最终反噬的还是驾校自己。那要治这个病，我想光靠驾校自觉是不行的，得用组合拳。首先呢，坚决叫停抱团涨价，保持反垄断的高压态势，谁敢牵头搞一口价，就得让他付出肉疼的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建立多部门参与的长效监管机制，光靠市场监管一家不够啊，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别让驾校钻了空子。第三呢，用数字化手段推行透明化的管理。现在很多地方呢已经推行学时对接系统了，把培训过程啊、收费项目啊都放到明面上，让学时造假、培训缩水这些小动作也无处藏身。说到底，学车是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一件非常实际的事儿，也是追求 更好生活的一部分，更事关交通安全和咱们每个驾驶人的自身安全。不能让几个驾校和他们的大家长合起伙来把这道门给焊死了。行业协会得先学会站对位置。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最近榴莲价格彻底崩了，引发网友的热议。部分榴莲的价格售价降到了19.9元一市斤啊，批发价跌破了15元，而有些榴莲品种价格从100多元跌到14元。榴莲为什么大降价呢？首先当然是货源更足了，这个进口供给加速扩容啊。我们知道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输华准入。2022年以来啊，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另外呢，时效更快了。我们知道今年3月啊，中老泰全冷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出发，经咱们云南的磨函口岸入境之后，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目前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的水果最快3天就可以到达咱们的中国市场。那么铁链路啊也更顺畅了，多式联运通达全国。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扩展到了3800多种。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的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就可以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经成为常态。还有啊，就是冷链更优了，全链条守护鲜果的品质。那现在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的冷链运输，一系列的冷链技术的应用啊，可以说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那么有了更多新鲜又实惠的选择，怎么精准去挑到好的榴莲呢？您可以记住这3点小技巧。首先啊，就是您可以去捏那个榴莲的尖刺儿。相邻的两个刺儿如果能轻松捏在一块儿，说明这果皮啊它已经变得软了，非常软了，也代表着里边的果肉它已经熟了，这样的榴莲呢就可以直接打开食用了。再有就是看身材，选榴莲最好选什么样的身材呢？身材匀称的最好。这就意味着每个果瓣都发育良好，每一房的果肉都比较饱满，整体来看呢是最佳选择。还有呢，就是闻气味这个技巧。榴莲在储运的过程当中啊，香味会丧失啊，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异味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异味啊，这个相对少的啊，可能会比较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那也提醒您的是，在周六的早上8:30到9:30是为您播出的周一到周五节目内容的精彩重播，而周日早上的8:30到9:30为您转播都市条形码封面故事的转播内容，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下周一早8点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厅
1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名师指点迷津，妈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和大家见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说了小学数学高年级怎么样考试，刷题是否有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来说学习中最高效的方法是什么，家长如何去帮助孩子去适应小学数学的学习，怎么样来创造学习环境等这些话题。那么今天呢，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何老师也进行了采访，来了解一下何老师。何雷，昆明市中华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省级骨干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曾获昆明市优秀教师、呈贡区名师称号，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2套教学教材编写，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1等奖获得者。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来了解小学数学。
21: 何老师您好。
22: 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1: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说到了在数学的课堂上让孩子们成为学习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来跟我们家长朋友和孩子们一起进行交流呢？
22: 我跟各位朋友交流几点具体的做法。
21: 嗯，
22: 培养孩子们倾听、表达、对话、合作、质疑、反思、批判。各位朋友，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词不仅是我们的学习过程，
21: 我觉得这几个词不只是数学的学习，甚至做事情也是这样的。
22: 对对对 对。
21: 所以您教的这个数学我觉得特别有用，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几个方法怎么来学习。
22: 对，我们要重视培养孩子们这样的学习过程，那才能发展他们的思维，然后呢这个过程我们做好了，他们形成了这样的能力，就像李老师说的，对他们做任何事情，对他们的人生都是很有帮助的。从1年级进来到6年级小学阶段，这几个词在不同的年龄层次肯定是有不同的侧重的。
21: 对，比如说要求不一样、啊、
22: 对对对，比如说1年级小朋友你不能说一进来就培养他的批判
21: 啊。对，
22: 1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先要培养他的倾听、表达、对话开始，就是希望孩子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注重孩子们的表达，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方面，就是要说出有价值的话之前，他先得会是一个会倾听的人。那听，他其实也是有方法的。 我们如果去看听字的繁体字写法，就可以看到左边是有一个耳朵，我们要用耳朵听。左边的耳朵旁下面是一个王字，也就是说听的时候要尊重对方。右边呢，先有一个加号，就是我们听，我们是能够获取一些东西的呢。在下面呢是四目相对，这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了，就是你认真倾听对方的发言的时候，你眼睛是看着对方的。那课堂上我们也会要求小朋友看着说话的人，那在家里呢，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要求孩子们看着爸爸妈妈说话。当然了，这有一个前提，爸爸妈妈也要尊重小朋友，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也要看着小朋友，这是相互的。四目相对，这个四字下面呢是一心，也就是说听他要专心致志。所以其实我们去研究听的这个繁体字，我们就能够知道听的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倾听能力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呢还有表达能力。你说我们都觉得我们通过数学学习是要发展孩子们的思维，那思维是不可视的。
21: 对，你得说出来。
22: 对。比如说我们数学，我们会让孩子们说，会让孩子们画图，比如说画示意图，画线段图去表达自己，然后说出你这样做的道理。这个过程都是让思维外显，因为语言，特别是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那怎么样说的好呢？首先言之有物，就是要说的完整，言之有序，逻辑好的孩子他说话他是很有顺序的，言之有理，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仅能够把这道题做对，你还能够说出他的道理，那你做一道题就有做十道题20道题的效果。言之有情，就是你说话是为了让别人接受听得懂，注意你说话的方式策略，那孩子们能够说得完整，说得对，说得有条理，能够讲清楚其中的道理，让对方能够接受，然后又说得有简洁，他是不是就很有水平？
21: 对，
22: 那再说
21: 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求不仅是对孩子们是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哪怕是我们现在工作了也是这样啊。你跟人沟通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你要说得清楚，说得简洁，说得让别人明白。而且要说的让别人愿意接受，愿意和你沟通，这个不容易做到的。
22: 对，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了，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就是他这样做能够学得更好，然后这样做了之后呢，他也是受益在方方面面。那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交流的是，我今天列出来的第三个方法，第三个能力叫做对话。就很多人就觉得很有疑问，就是表达对话，其实他们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无论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交流比较低效，那是因为没有形成对话的能力。那在课堂上，或者是各位家长朋友在家里面训练小朋友的对话能力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方法或者说是规则。比如说一次只有一个讲话者，我们在讲话之前先思考，我们说清楚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为自己说的陈述理由，我可以不同意，但要说出为什么。我们愿意共同寻找更好的方法策略，我们相信每一个观点都是有价值的。
21: 哇，这不仅是数学的一个交流，它甚至在心理学上也是如此。我们家长也要秉持这样的方式来和孩子交流啊。
22: 这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它就是一切学习得以发生的基础。也就是或者说还是刚才那个观点，我们学习了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们数学课堂或者是各位家长朋友在家里辅导孩子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21: 我们的家长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你觉得你很会，你很懂，但孩子即使是说的是错的，你也要想想他的思维的逻辑是怎么样的，我们才能够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些辅导，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22: 对，就是有的时候错误它是很可贵的，它就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或者说我们还有一句话，我们教育者还有一句话，错着错着就对了，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还有几个能力，比如说合作、质疑、反思、批判的能力。那在这几个能力的形成呢，就是可能会更偏中高段的孩子一点。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分工，有配合，做
0: 有机会我们再展开来说。其实每一个能力的培养感觉都是可以再单独做一期节目的感觉。
21: 非常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请到我们何老师来具体的说说这些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不只是学习数学的方法啊。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21: 您刚刚说到的小朋友们学习数学的方法，其实上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他有时候他并不知道

0: 个话题。的确，一年级小朋友才进到小学之后，其实不仅是他们面对挑战，家长也是感到压力很大，面对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之前跟我的家长聊过这么一个话题啊，我说，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孩子们，了解到孩子们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幅图片，他把孩子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开心怎么玩，作业也不想做，然后我就只想吃好吃的，我就只想好好的玩，满足自己所有的想法，所有的需求，这样的一种想法呢，他很形象的称之为脑子里面的猴子，猴子脑。然后呢，我要为我的未来打算，我要进步，我要做有价值正确的事情，这个呢称之为理智脑，它很形象的比喻为舵手，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猴子，一个是舵手，一个猴子是想怎么样怎么样，舵手呢它就是有计划有规划，据说呢脑子里面每个人脑子里面都同时有这个猴子和舵手。我们要做的呢不是跟孩子们的天性做斗争，是给予他们帮扶。那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效的小建议啊，供各位家长朋友们参考。比如说对于一年级的孩子，他们对学习任务没有太大的概念，那你就清晰的告诉他学习任务，把这个限期稍微给他提前一点点。比如说你需要他9点上床睡觉，那你就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时间提前到8点，稍微给他提前一点，不然到了9点还完不成，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大人也很焦虑，然后可能忍不住又
1: 太好孩子
0: 情绪不稳定啊，可以把这个任务稍微提前一点。另外呢，条件反射，据说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呢是28天，也就28天左右吧，人肯定是有差异的。那我们觉得一个好的行为，比如说早起锻炼，或者是说晚饭前跳绳10分钟或者跳绳5分钟，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固定的每一天的一个要做的一件事情给它固定下来，那20多天1个月以后，孩子们就能够养成比较好的习惯。或者是比如说睡觉之前做完作业之后，睡觉之前要收书包，这样的一个习惯养成，让他做个30来天，他也能够养成好的习惯。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孩子们学习运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不要充斥太多的干扰性的东西，比如说不要充斥游戏机，不要充斥电子产品，不要放着零食，尽量的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干净纯净的学习环境。还有一个呢也很重要，叫做让猴子爽。就猴子想玩的时候，想吃甜食的时候，他不能做，他很痛苦，但是当你告诉猴子完成了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得到奖励，也很重要啊。那让孩子们知道，哦，我付出了之后我是有一定的娱乐时间的，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们还小，可以把学习任务分成小块的，可以比10分钟为一个组，或者15分钟为一个组，完成了一个组的学习任务之后休息一会儿，他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艰难。还有呢，家长要讲信用，比如说你给孩子们承诺，他做到了什么事情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奖励，那你就一定要兑现。包括你跟小朋友一起玩游戏，你要遵守游戏规则，不要耍赖。还有呢是给予孩子们帮助，这个帮助呢是适度的帮助，就是你不要什么事情都给他包办，也不要说他明明做得到的，也不是说他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你不给他提示，不给他帮助，让他一个人找不到任何的解决的办法，就是给予适当的帮助。另外呢，了解孩子们当天的状况，他的身体状况，他的情绪，他的心情怎么样，再来做当天任务的制定。最后呢就是真表扬，真支持，真批评，真帮助。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批评孩子们或者是表扬孩子们，其实我们只要不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告诉他们他哪里做的不好，
1: 就具体是具体说，
0: 对对对，具体是具体说，正面引导，就是我不要一味的责备孩子，我们告诉他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但是你怎么做可以把它做好， 交给他方法。

0: 法，让他知道啊，我可以有办法让我自己变得更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他是愿意接受的。另外你对他的表扬，越具体越好，越真诚越好，不要说你真棒啊，你好厉害呀、啊嗯、就你说哎呀，我觉得你今天握笔的姿势很标准，写字也很认真，所以你今天写的这个例子写得特别的漂亮，这样的话就是具体的真诚的评价，孩子们喜欢这样的真诚的评价。总之我认为在小学的数学学习过程中，或者是在小学所有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家长、孩子、老师每个角色任务都很重，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作为家长，是孩子最亲爱的家人，是孩子第一位老师，是孩子的战友、伙伴，也可以成为孩子的学生
1: 啊。
0: 他家长扮演的角色是很多元的，包括刚才李老师问到的家校合作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互相信任，多沟通。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家长和老师不是对手，我们是紧握着共同奔向幸福明天的那双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当了快20年的老师，我的第一届的学生，我从6年级开始教的学生，去年有两个学生跟我做了同事、
1: 嗯、哦，
0: 我觉得真的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将近20年的教育生涯里面，我觉得最幸福最幸运的是，我非常爱当老师，而且是越来越喜欢当老师。我真切地感受到小朋友需要成长进步，老师也需要成长进步，家长也是需要成长进步的、嗯、我们一起共同成长的目标不一定是非要达成共识，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到自己的改变与提升。在这里呢，感受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自己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第二是我意识到了我能够进步。孩子是这样，家长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
1: 嗯，
0: 让我们彼此润泽，共同成长，改变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变都是为了不变的爱。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就是日复一日的善待和用心。
1: 哎呀，说得太好了，谢谢您何老师。我相信我们的家长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可能你整个人都会舒展开来，就没有那么焦灼了。这样其实上对我们在以后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明白了数学是培养什么孩子的什么样的能力，怎么样来培养，以及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来做，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您何老师，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和您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0: 嗯，一定有的。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见。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0: 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3: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仅剩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为您带来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歌曲《最好的礼物》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
1: 你是家的依旧。
0: 我们常常想送给自己礼物，但是我们能送什么样最好的礼物给自己呢？我想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是回家。
1: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甚至是更优秀，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成为最好的自己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做到。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执行力是标配，认知力是高配，心力是顶配。什么意思呢？展开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执行力。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的有执行力，想一百次不如去做一次。生活中有一些人计划做得特别的周密，但是呢却迟迟的不见行动。说到底，缺少的就是说干就干的执行力，不能够付诸行动的想象，想得再好那也只是空中楼阁，只有真正的迈出脚步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很多时候其实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的就是执行力，因为那些优秀的人，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好的结果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哪怕有一天只是向前挪动了一步，但是经过长期的积累，也能够慢慢地接近自己想去的目标。当然，想要提升我们的执行力其实并不难，我们可以把过一会儿再说换成先做五分钟，让自己进入做事情的状态，避免陷入无谓的拖延。把长期复杂的目标拆解成今天能够完成的一个小任务，丢掉那些没有准备好的借口，先把事情完成胜过一次就做得完美。
0: 记得那片涂鸦墙，
1: 有的时候要开始很难，其实要开始也很简单，动起来。很多网友说的那句话，干就完了，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想做顾左右而言他，开始动起来就是开始成功。说完了执行力，再来说说认知力。认知力可以帮助我们拓宽视野，超越思维的局限。面对同样的问题，认知不一样的人一定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有的人可能或许原地踏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丢失了前进的方向。有的人呢，能看得更加全面，把一个问题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开，精准地抓住问题的关键，让自己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走偏，也不会白费。
0: 更加坚固。
1: 当然了，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是提升我们认知力的很有效的途径，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地跳出思维的舒适圈，不断地开拓视野，打破认知的边界，在新的知识、新的经历和新的经验当中去升级自我的优认知体系。当我们的认知逐渐的提升之后，也许那些看似无解的局面也就豁然开朗。当然了，养成阅读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要感兴趣，各方面有益的内容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涉猎。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学着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还可以在行动当中去不断地验证自己新学到的观点，定期的复盘，从而不断地收获新的经验。接下来再来说说我们的心力。心力可以让我们坚韧自信，支撑我们超强的续航。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场马拉松，前期拼的是速度，后期拼的是耐力。而心力呢，就是支撑我们跑完全程的力量之源。哪怕遇到困难，内心强大的人也能够快速地调整自己，以饱满的状态迎难而上。坚持是心力稳定的基础，而这份坚持呢，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把我想变好的愿望付诸到每一天的行动中。当我们习惯了再坚持一下，无论生活给我们什么样的考验，内心都能多一些我能扛过去的笃定和坚韧。我每次在撸铁的时候，教练要求我撸到30个，而当我到20个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没有劲儿了。那个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再坚持一个，再坚持一个。当你做完了以后，你发现，哎，我真的扛过来了，而且很有成就感。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细节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容易坚持。当然，很多的困难也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容易放弃，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看。自信是滋养心力的沃土，我们每做好一件事情，就能够积累一些自信。而当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哪怕是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也能够很好地控制焦虑的情绪，驱动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多给自己一些肯定，多告诉自己我能行。在一次次的正向反馈当中，我们可以收获不断向前的超强的续航能力。一起加油吧。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日前乘巅峰精神书云岭民意云南省特邀建议人专题圆桌会暨昆明市人民建议专场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市176个线下人民建议征集点点位同步发布同步运行架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民意鹊桥打通民意征集的最后一公里8月19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七夕出游报告，云南整体表现亮眼，丽江、大理两地三榜有名，在观星、定情、银发漫游三个细分领域同时进入全国前十，展现出作为复合型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的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大笑一场。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接下来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两天啊，网友们可是吵翻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新闻的报道哈，在8月18号，有两个女孩呢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而旁边的一个没有座位的女乘客呢想坐这个空座，商量无果，找来了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说座位是他们的，你跟我说没有用。而这两天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而网友们的观点也是两极分化，一边呢支持购票者自主支配座位，而另一边呢质疑多购票占位属于公共资源的浪费。12306回应表示，购票者可自主决定是否让座。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应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的人支持女孩，既然买了票，当然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这是一种

天然的朴素的常识，而且只有购票才能入座，这是基本的规矩。如果无人就可以随便坐，那么乘客是不是可以主张出售的这个一等座，没有那些没有卖出去的一等座或商务座也可以使用呢？而另外一边支持无座乘客的观点也很多，座位本来就是给人坐的，既然没上车，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坐呢？火车座位也是一种公共资源，那以后春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包车等等等等。网友们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先来看相关的规定。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运输旅客。旅客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载明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乘车。但是并没有规定旅客如果没坐车，座位可不可以另行处理。当然了，这种细节规定也很棘手，如果旅客没上车，铁路部门可以处理，那是不是要先退钱呢？所以规则留白也属正常，至少现阶段怕是没有办法简单的主张说没上车座位回收。针对这起事件呢，网友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不必道德绑架，规则之下还有人情在；还有一种呢是希望能够细化购票的细则，禁止利用多人身份囤票占位。我们先来聊第一种观点哈，这件事情从规则的层面来看呢，两个女孩当然没有违规的行为。按照12306工作人员的回复，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就都是属于购票者的范畴的，其他人想要使用座位的话需要征得本人的同意。也就是说，两个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的硬座票，当中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没有上车，所以呢就空出了一个座，那即便有一个空座，其他人要使用当然也需要征得购票者的同意才可以。至于大家普遍质疑的为什么两个人买了三张票，那就是因为第三个人没有上车，是否还有座位的使用权等等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规则层面也是比较明确的。根据12306网站提供的信息，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意乘车日期、同意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高铁、动物列车除外。那两个女孩完全是可以在亲朋好友同意的情况下把对方添加为乘车人，使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多购买了一张车票。至于乘客没有乘车，他的座位的使用权归属问题其实也早有说法。在2024年的时候，在一篇新闻报道当中哈，引用了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宣传处相关负责人的解释，称只要乘客没有退票、改签等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属于乘客本人，乘客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这个座位。而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两个女孩在一列火车上对三个座位都有使用权，当然这是规则内允许的。夜还吹着风，在这件事情当中，无座的女乘客如果只买到了无座票，也就是我们说的站票，那么就需要面临全程无座的处境。列车员在双方商量无果的情况之下没有介入，其实呢是对规则的遵守。两个女孩的态度呢其实也很明确，列车员没有权利以调解的名义再去打扰他们，否则呢反而容易造成一种逼迫的情形。在规则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为就没有可以讨论的空间。一方面火车上有人站着，但是呢却空着座位放零食，确实从观感上来说呢好像不太好看，也让旁边看的人有点或多或少的不太舒服。这个时候权力的行使和人情就形成了一道张力，这也是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争议的一个原因。毕竟规则之外还有人情，规则不可以强制的让步，但是呢大家的人心也期待一份换位的思考，可以理解。而对于两个女孩来说，如果愿意基于对陌生人的体谅，把零食装进包里放在小桌板稍微的规制一下，腾出座位让站累的乘客坐一会儿，也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多一份人情的温度，当然就更好。规则呢是社会运行的基石，而人情温度呢让公共空间不至于变得冰冷和生硬。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车厢里人们能够以善意去对待彼此，这样的一个氛围也会让每个人都受益。当然了，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更多的人期待能够细化购票的

规则，禁止利用多人的身份囤票占位。这场舆论的争议呢，当然暴露出了现行铁路票务规则的一些短板或者说是漏洞。支持女孩两个女孩的网友呢，道理非常的简单直白，车票是花钱合法购买的，乘客依法享有座位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绿皮车硬座舒适度有限，孩子多买一张空位放休息放东西，希望能够坐得宽松一些，这也是合理的出行选择。而面对别人的让座请求，购票人当然有权自主选择同意还是拒绝，旁人没有权利道德绑架，这也是遵守规则的正常权利。当然，质疑的声音认为，火车座位呢是属于稀缺的公共交通资源，无座票和有座票的票价是一致的，乘客享受了同等的付费权益。按照实名制购票的规则，一证一车次只能购一票，两个乘客借助多人身份多购座位，让有效的座位空置闲置，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合理的占用。如果这样的行为被默许，那么就很容易引发一种效仿的乱象，部分有条件的旅客就会批量的购买多张车票，一人独占多个座位，或躺或卧休息，导致真正有需求的乘客一票难求，全程站立，严重的损害普通旅客的公平出行的权益。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矛盾并不是乘客不让座的这个道德的问题，而是铁路票务机制存在的一个漏洞。目前规则只约束了购票的资质，却没有管控车票售出后的闲置的问题。也就是说，车票一旦售出，哪怕座位全程空着，那么铁路部门也没有办法进行二次的调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供需的失衡。尤其是在一些寒暑季或者是这个春运期间出行的高峰时段，这种漏洞呢带来的不公可能就会被无限的放大。铁路出行的核心呢是公平普惠，既要保障购票乘客的合法权益，也要最大化的盘活公共资源，保重大众的出行权益。当然，想要化解争议，杜绝乱象，我们的铁路部门也需要有所作为，补齐制度的短板，优化票务的管理规则。是不是可以建立空置座位的回收机制？列车发车后呢，对全程无人落座、确认闲置的车票进行统一的回收。回收的座位呢，就可以调配给那些没有座的旅客，同时呢，按比例退还原购票乘客的票款，兼顾了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而与此同时呢，相关部门还需细化多人购票的使用规则，明确地禁止利用多人身份批量的囤票、恶意占位的行为，从源头上杜绝公共资源被私占滥用的情况。可以说，规则的完善不是否定乘客的合法使用权，而是杜绝特权化、浪费化的不合理的现象。当然了，从更深一层看，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权力优先还是价值判断呢？所谓权力优先，就是既然已经获得权力，那么怎么样处置是由个人安排，做不做、放不放零食，其他人无从干预。而价值判断呢，就是这种处置是否符合价值的排序。权力优先只要认定事实即可，但是价值判断却需要反复的掂量，说如果应该让座，若是有老人或者未成年人在场，那么这位女乘客是不是也不该坐这个空位？如果多买一张票为了放零食，是不太能够让人接受的。那么如果是一位身体不适或者是腿脚不便的乘客，他多买一张票又是不是可以接受呢？这么一来，价值判断就会裂变出很多很多的层级和可能性，衍生出一长串争执不休的链条。当然，从铁路部门的回应来看呢，似乎更加认同的是权力优先。而在网络上之前还兴起了下铺能不能给别人让座的这个争论哈，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很多年轻人他买了下铺，自己带了一个帘子围上，而旁边的有一些乘客想在他的铺上坐一坐，他说不好意思，这个铺是我买的，我有权选择让你坐还是不让你坐。而12306的回应也表示，乘客在购买车票之后，相应的位置使用权限是购票乘客的。关于这件争论哈，收音机前的您怎么看呢？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

0: 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地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谢为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接着讨论火车的空位上堆放零食到底有没有错。这两天因为这个话题，网友们是吵得不可开交哈。我们先来看一看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哈。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不很简单吗？人家女生给零食买了票，又没占她的座，把道德绑架说成是互相体谅，不合适。还有一位朋友说，花钱买票具有座位的支配权，天经地义，一不违法，二不违规，没毛病。还有网友说，这种绿皮车的座位就是没有动车的坐着舒服，两个人想坐的舒服点，买三张票没有问题啊。当然还有问题，还有人说，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多余的票是谁买的，票的主人是否通过检票进站上车了，两个女孩用别人的身份证购票是合规的吗？还有朋友说，火车座本来就是给人坐的，现在怎么也能给零食买座呢？是不是很奇葩？如果这样，以后买火车票和坐火车会乱套的。还有网友说，火车高铁不是国家补贴的公共资源吗？我始终觉得借他人的身份证多买票，多多少少有点不合理。当然了，两个女孩有三张票，其中一个空座是他们故意而为之，还是一起同行的人没有上车？我想纠结这一点已经并没有意义。其实更多的争执像是极端的推演，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要么就成了包车占座，要么就把无票抢座当成是常态。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极端，两个女孩多一个座位放零食，谈不上包车。而旁边的这个女乘客呢，怕是也谈不上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在日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妨遵从一种基本的逻辑，权力优先，极端情况再来加以权衡，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当事人协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旁边没坐的这个人他身体不舒服，他说能不能让我在这坐一下，那么两个女孩如果不让坐，可能更有点不合乎情理。但是他的身体健康，只是因为没有买上座位的票，他就要求女孩让座，当然这个也说不过去。其实这更加现实，也提供了一条清晰稳定的行为边界，又没有堵死特殊情况之下通融的可能。这不是用一种刚性的规则来裁定一切，而是承认现实生活本来就存在大量规则无法去到的灰色地带，让身处其中的人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判断、协商和让步。客观的来说，从规则上讲，这件事情没有争议的空间，女孩不让坐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争议之所以如此之热烈，这也说明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就是行为的合规性并没有消解公众的复杂情绪。这场争论的本质不是让不让坐的对错之争，而是权力规则和人情互助两种价值逻辑的一种碰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有网友说，人站着座位却空着放零食，观感上确实不太好，让人有点不舒服。当然这也是这件事情引发最大争议的原因。在规则之外还有人情在，把零食归置一下让旁边的乘客坐一坐，这也并不难。也有网友提出，在运力紧张的时候把座位专门的放零食，好像显得有些冷漠。在铁路高峰时段运力本来就紧张，无座票有座票的定价也是完全相同，个人买断多余的公共交通资源，客观上却是

0: 这也挤压了其他乘客潜在的休息空间。这种用成本换舒适的做法，难免会让长途站里的没有座的旅客感到不公。当然了，也有网友建议说，既然是没座的票，为什么价格还要和有座的票价一样呢？这一点是不是也能改一改呢？你比如说，没有座的这个乘客，他买的是相对便宜的这个站座，那么如果上车了发现有空座，他是不是能够补齐这个差价，从而名正言顺地获得他的座位呢？
1: 楚楚问听啊，你要不要做一只快乐的鸟鸟啊。
0: 而这个希望能够让座的这个大姐呢，她说互相体谅。互相体谅这句话对不对？大姐的这句话呢，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站着确实累，看到空座想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互相体谅用在这儿，问题是在于体谅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我们不能因为说他合法，但是不够热情，就要求法律强制他热情。那样做的后果是每个人对座位的权利就会变得不确定，只能在双方友好沟通、相互体谅之下实行，不应该存在道德绑架。其实这个和我们坐地铁的时候是否给一些长者让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很多人说，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也有人指责这个列车员哈，他说了，这个是票，这个座是两个女孩的，你找我没用。真正的问题就在规则本身，列车员的处置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恰恰也是守住了凭票用座的核心的规则底线。他说的那句跟我说没用，就画了一条清晰的线，我可以调解，但是不能强制，权力在谁的手里谁说了算，这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因此呢，系统允许，规则没进，那就是合法的。但是合法呢，不等于说没有改进的空间。公共的空间文明不能够依赖单方面的退让来维系，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那个座不至于只放零食呢？也许我们的铁路管理方可以在运力调配、服务票务的这个规则上优化，下更多的功夫。你比如说，在运力紧张的时候提供动态的调价的机制，允许在无座乘客付费升级，或者是给持票人一定的让渡的激励。这不是说让女孩让出权利，而是在尊重权利的前提之下，寻找更优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我们再说回到那个空座，上面放着零食，旁边站着一个想坐的人。这个画面呢，确实好像有点刺眼，但是刺眼的不是女孩，是规则没有跟上需求。他们买了票，他们有权使用，他们没有义务成全别人对于善良的期待。这个大概就是公共空间里最真实的一个困境，每个人的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情也都不一样。规则之外的那一份情，从来都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不应该是道德绑架。其实也只有在一次次具体的协商、退让和坚持当中，人们才能够理解个人和他人、权利和公益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也更能够摸清共识性的规则。当然，这未必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比如说，女乘客没有得到她所期待的体谅，但是真正的善意终究要从自愿的基础上生发出来。作为旁观者，也只有放下极端的情绪推演的价值观撕扯，我们的公共文明才会获得自然生长的空间。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今天巧了，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都和坐火车、坐高铁有关。刚才呢，说到的是一场座位的争议，而接下来要说的是。

专门考高铁安全知识，如果考完了还能够赢得专属的奖状和防蚊的贴纸。今年暑运以来呢，徐州东站亲子出游的客流持续的攀升，在候车大厅里啊，随处可以看到小旅客的身影。为了让候车的时光变得有趣又有意义，徐州东站顺心雷锋服务站为出行的小旅客们设计了一份特别的旅途试卷。这份试卷呢，不考课本的知识，而是聚焦了高铁乘车的安全，把安全科普转化成趣味闯关的游戏，让小旅客们在趣味答题当中学习出行的安全知识。小朋友们只要顺利地完成答题，闯关成功，就能收获双重的惊喜，专属的荣誉奖状，再加上定制儿童防蚊精油贴纸。而且呢，贴纸图案还对应了试卷上的考题答案，随身的知识点小帮手，帮孩子们巩固乘车的安全知识。贴在衣服上呢，还能够驱赶蚊虫，贴心的适配暑期出行的需求。很多陪孩子出行的家长啊，针对这个举措是连连称赞，说这种形式生动易懂，让孩子们自愿的愿意学习知识，很有意义，很有创意。而且眼下蚊子多，这个防蚊小礼品非常的实用。在徐州东站的候车厅里，很多的小朋友拿到试卷啊，就认真的埋头作答，完成之后呢，满心期待的等待着批改。拿到奖状和贴纸的孩子兴奋地举着自己的小奖品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展示，一份特别的试卷也为他们的高铁旅途赋予了满满的仪式感。今年的暑运期间，徐州东站始终是秉承一路顺心从这里开始的服务理念，推出了顺心助老、顺心助盲、顺心急救等等一系列的重点旅客的系列服务，以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这样的一个高铁的旅途试卷呀，解锁了铁路服务的新玩法。高铁推出答题闯关这样新奇的操作哈，本质呢是铁路科普的方式和便民服务理念的一个双重的升级。一直以来呢，我们的铁路出行宣教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场景的短板，那就是传统的科普是依赖广播的播报、静态的展板等等这些固定的形式，那么内容相对枯燥，形式相对固化，就很难吸引低龄段的旅客。而候车时段的孩子们是很容易嬉戏打闹的，这样呢，既扰乱了公共秩序，也让少儿出行规范普及流于形式，难以落地见效。这样的一些老旧的宣教模式早就已经适配不了实际的需求，或者说形同虚设。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徐州东站的旅途试卷的这样的一种创新探索，也为孩子们的出行宣教破局提供了全新的一种思路。车站呢，紧扣孩童的趣味化探索式的认知特点，把生硬的出行准则转化为答题闯关的互动形式。这种寓教于乐的模式成功的就调动起了孩子们的参与的积极性，也让他们从原来的被动的听讲变成了主动的学规范，在自主作答、独立思考的过程当中掌握乘车的禁忌、文明礼仪和基础应急的常识，真正的实现学有所知、学有所悟。我想通过这个举措，会不会让高铁上的熊孩子少了一些呢？我相信一定会。原来我们都是教育孩子，你在高铁上你必须保持安静，而为什么要保持安静呢？也许在这份旅途试卷当中，孩子们能够找到原因，也就自发地知道该如何去做。这次活动的这个暖心的巧思呢，就体现在了细节的设计上。你看，专属的荣誉奖状为平凡的候车旅途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很多孩子完成之后啊，都非常的有成就感，收获满满。而这个定制的防蚊精油贴纸更是兼具了实用性和教育性，贴纸的图案呢还对应了考题的答案，是孩子们随时可以巩固的安全知识的小教具，而且呢还能有效的驱蚊，精准的适配了暑期出行的刚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答题并不是说博眼球的单点的活动，而是徐州东站精细化便民服务的有效的延伸。这个车站呢，依托顺心雷锋服务站，常态化的推出顺心助老、顺心助盲、顺心急救等等很多的专项服务，全方位的覆盖了老年、视障、应急救助等很多重点旅客的出行需求。而这一次面向

向少儿群体的创新的科普的形式，也精准地补齐了青少年旅客的服务空白，构建起了全年龄段多场景的精细化服务体系。确实哈，暑运期间出行的更多的是研学家庭、亲子游客、扎托。漫长的旅途当中，孩子的精力又非常的旺盛，在车厢的过道里奔跑、嬉笑、打闹，在所难免。过往的车辆这个处理车厢的喧闹的问题，常常会陷入一个两难。乘务员呢，直白的劝导，容易让家长陷入当众被指责的尴尬和窘迫，很容易引发矛盾。一味的放任不管呢，长途旅客、休息的上班族、备考的学生，他们的出行权益受到了损伤，积攒了一些负面情绪。一边呢是孩童的天性需要包容，一边是公共的秩序需要修护维护，刚性的约束非常容易激化对立，常规的劝导呢收效又甚微。而跳出的这种制止式管理的固有思维，用一张试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以趣味来引导替代生硬的说教，用孩子熟悉的学习任务约束的行为，尽显了服务的巧思。这份走红的试卷服务啊，并不是铁路标准化的服务流程，而是青年铁路职工自发的一个暖心的创意，也是耕植于一场岗位的一个细致的观察。他们看到很多家长会利用旅途间隙辅导孩子完成暑假作业，就萌生了为未携带作业的孩子准备习题的想法。于是呢，他们自掏腰包打印了适配不同学龄段的试卷，搭配奖励的这个贴纸，来引导孩子们规范自己的言行。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呢，试卷可以平复他们的躁动；对于乖巧自律的孩子，贴纸就是文明出行的嘉奖。你看，没有呵斥，没有责骂，没有指责，温和的沟通就消解了所有的矛盾，既守住了车厢的公共秩序，保全了家长的体面，又给孩子们搭建了打发旅途时光的学习小场景，让车厢化作移动的研学小课堂。这张旅途试卷的出圈呀，也折射出了我们的铁路服务从标准化保障向精细化暖心的进阶的升级。长久以来，铁路服务迭代清晰可见，从列车的便民百宝箱，到母婴的哺乳空间，再到儿童游乐角，再到景区的旅游专列等等。铁路已经不再只聚焦行车的准点、出行的安全这些基础的保障，也开始聚焦不同人群的差异化的出行需求，用温度的细节打磨旅途的体验。相较于宏大的服务升级呢，这份旅途试卷可以说是一个微小的善意，但是却印证了一个道理：优质的公共服务不是靠强硬的管控，而是靠共情和巧思。确实，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一个举措都说，天哪，谁想出来的这个好办法实在是太棒了。相较于宏大的服务升级，这份试卷是一个微小的善意，但是印证了优质公共服务不是靠强硬的管控的，而铁路工作人员直面出行的痛点，主动的靠前，灵活施策，把很多旅客的烦心事、闹心事化解在萌芽的状态，让大家的出行旅途少一分焦躁，多一份温情。当然，热度之下，我们更要读懂这件事情背后的文明启示。高铁车厢是浓缩的公共社会，舒适的出行环境当然离不开运营方的贴心的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每一位旅客的共同的守护。乘务员的巧思是化解矛盾的润滑剂，而家长做好孩子们的行为引导也是文明的底线。成年旅客多一份对孩子天性的包容理解，三者相融，才能构筑和谐的乘车的氛围。一张试卷是有趣的应急良方，当然文明自觉才是长效的秩序的根基。暑运的大考既是对铁路运力保障的硬核考验，更是对公共服务精细化、人性化水平的全面的检视。交通枢纽作为城市文明的一个流动的窗口，它不仅仅是人流集散的交通的节点，它还是潜移默化的公共教育的阵地。而徐州东站这样的一种安全科普的方式哈，应该说是用细微的服务创新破解了少儿出行宣教的长期的难题。小小的一张旅途试卷承载着铁路守护出行的初心，也彰显着交通服务的暖心。人流涌动的暑运图景当中，这样细致入微的便民创新，也让我们的公共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有温度。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交通服务场景能够借鉴这样的创新思路，聚焦大家出行的细微的痛点，立足不同的群体的特点。

0: 打造多元化、趣味化、常态化的科普服务形式，让大家安全文明的出行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途都能够兼具平安保障和温情暖意。
1: 我永远在敞开。
0: 好的，聊到这，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每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00。
15: 新闻在您耳边。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4: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5: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4: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雷。
5: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率队参加，围绕自然资源厅业务的相关热点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今天的回音壁，我们将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
4: 是的，那么在第一回复环节，我们会对昨天在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大家咨询投诉的相关问题呢，快速办理答复情况进行回复。
5: 热点解析，我们会连线省自然资源厅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大家关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洱海山水工程、标准地改革等热点问题。
4: 好的，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0: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4: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上线单位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收到大家提出的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迅速和投诉人联系，当天调查了解，及时给予了答复。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详细的情况。
5: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徐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昭通微信的，村子里面有人在自己耕地里面填埋焚烧垃圾，我进行劝阻之后呢，还引发了矛盾，想咨询一下相关耕地保护的政策。关于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昭通市威信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锦明。
4: 你好，于局长。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好的，就您了解到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答复。
6: 嗯，好的。经过与徐先生的沟通交流，了解到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村子里有人有偿接受城市建筑垃圾在自己的耕地里填埋焚烧的问题，经我们核实，现场核实确认徐先生反映地块面积约150平方米，我们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已经联合住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的2月14日完成了土地的复垦，经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垃圾堆放点土壤开展指标

0: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处土壤未受到污染，目前已种植两季农作物，前季种植的是玉米，已经收获，当前种植的是红薯，长势良好。二是关于咨询相关耕地保护政策的问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责，必须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印发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的相关通知要求，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以及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地建房等。三是关于举报人保护的问题，我们鼓励群众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的行为积极进行投诉举报，同时我们将严格执行相关举报保护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不会向无关人员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也不会支持任何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这是关于挖断徐先生家这个用水的问题，我们自然政局会加强与扎西镇人民政府的沟通协调，确保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谢谢。
1: 嗯，好的。节目过后您有没有和徐先生保持联系啊？
0: 啊，保持联系的。
1: 嗯，好，刚才您说这个关于用水的这个问题啊，前面耕地的问题我们已经清楚了，用水的问题会接下来和继续和当地的镇政府保持联系，那现在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向？
0: 有解决的方向的。
1: 嗯，具体接下来怎么去解决，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解决它用水的问题呢？
0: 我们一周之内就给他处理好。
1: 哎，好嘞，好，接下来请于局长在线听一下，我们接下来把徐先生接进来。
2: 徐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好，你看刚刚呢，局长已经就你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说明和答复，您觉得怎么样？昨天他们确实是实地跟您联系过，并且到实地去看过了吗？
3: 嗯，他确实到实地看过了，但是他对我说的有些事儿我要反映一下，就是他说这个表面盖了一层土，然后上面种了点红薯，红薯长得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这就算整改到位了，就是对此我是有疑点的。
1: 嗯，就是这个，
3: 就是
1: 这是一个哈，您说。嗯，
3: 对，而且就是他说环保部门有出具过检测，
1: 嗯，
3: 但是他说检测都是合格的，
1: 嗯，
3: 那我现在对他环保部门这个检测存疑，那就是他的检测方法是什么？你的检测深度是多少？有没有实地的探测到底下的那个建筑垃圾的部分，还是你只是做表面那层土的检测？
1: 嗯，
3: 这是我存疑的。
2: 嗯，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还有就是他之前，关于就是这个耕地，我举报这个事儿之后被报复的事儿之后，然后按理说有些就是砍断水管啊，这些可能是涉及到治安的事件了。
1: 嗯
2: 嗯，
3: 我请求这个执法人员将这个事儿啊移交给县的镇的派出所，或者是这个县扫黑办啊。他说不归他管，所以
1: 对
3: 这
1: 个事儿
3: 是
1: 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自己报警和当地政府反映一下。好，我们说前面
3: 的
1: 这几件事儿哈。
2: 嗯，
1: 好，您是质疑这个就是说只是表面，是不是只是表面上看这个植物长得很好，我就来判定这个土壤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科学的检测数据哈？
2: 对，
1: 我们问一下于局长。
2: 局长您回一下刚才他的质疑。
0: 对，好，这个检测是我们跟我们县里边的生态环境分局然后沟通的，他们提供了当时第三方检测机构对46项指标的检测一个结果显示确实未受到污染，但这个当事人存疑的话，我们可以协调生态分局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
1: 嗯，一个是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如果说当事人徐先生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接下来可以走什么样的途径呢？
0: 如果存在质疑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再一次进行检测，确保就是耕地确实不受到任何污染。

0: 嗯，好，徐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的，好的。那好，接下来请这个徐先生电话保持畅通，也请于局长啊继续和徐先生保持联系。那后续的情况我们会持续的跟踪报道。嗯，好，谢谢徐先生的参与，也感谢于局长的介绍。嗯。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昨天肖女士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她说不动产权方面的一个问题，办理房产交易的时候，怎样才能实现房屋使用权和土地的使用权的两证合一？之前买过房子，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是不是长期有效的呢？
0: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不动产登记中心高级工程师王伟鹏。你好，
2: 哎，你好，
0: 王工程师。
2: 请您回复一下肖女士的问题。哎，好的。那我这边就针对问题回复一下。肖女士的留言呢，这个信息量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下面呢，我从我们工作实践呢做一个解答。就是从2016年6月30日以前发放的房产证和土地证，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呢，它是长期有效的。那如果肖女士的房产后续发生了像买卖、赠与等情况，就可以到我们这个产权，她房产所在的。 所在地的登记中心去申请登记，那登记部门呢，当地的登记部门呢，通过比对数据查核有关的档案，查核有关的档案以后呢，会根据查核的情况来进行办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房产证和土地证上的权利人必须是同一个人。如果两证上权利人不同，就需要先进行其中一证的变更。只有在保证权利主体一致性的情况下呢，才可以进行两证合一的登记。
0: 那具体需要提交的材料呢，或者需要怎么办理的吗？可以请肖女士到产权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咨询和办理就可以了。嗯，好，现在肖女士也在线。我们问一下，刚才因为您提到她留的信息不全，我们具体再问一下肖女士她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2: 嗯，好的，可以的。
3: 你好，肖女士。
4: 好。
3: 好的，那刚才王工程师介绍的信息您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那您是需要还要有哪些信息？因为刚才说您的信息留的不全，您具体是想咨询的是哪些方面？您的实际情况是哪些？其实是因为当期的话，因为有朋友他是才刚买的房子，然后我也有打算了嘛，然后所以说想了解一下，之前其实关于这部分的政策。 就是西山区这边其实有发布过，但本身的话，可能人对这个了解，就是他的了解程度不是那么深嘛，所以说就想通过，咱们这次咨询就来深刻的了解对于西山区这一片的话，因为我作为我要买房的客体来说，针对于后期我，因为我可能存在于贷款买房，就可能会存在，后期的这个土地的使用权证和这个房产证合一这个事情，所以就想。 具体详细了解，就我可能要等到我，怎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直接获取，或者说后期的一个有效性的问题。
2: 嗯，那刚才王工程师介绍这个，您听起来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需要问的？
4: 暂时是没有了。
0: 嗯，好的，那王工程师哈，那像刚才肖女士的这种情况哈，她只是想提前了解信息，那么您对她有没有一些补充的温馨提示？
2: 那我补充介绍一下吧，就是。 就是因为在不动产登记这个制度改革以前，就是我们是分为房产证是和土地证，它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在发放。但是这两个发放的这个它的法律都是就是有效的，长期有效，只要你不变动它，它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就是说从2016年以后，不动产登记改革以后，我们只要这个原来的产权这个法只要发生变更这个权属的变更，比如说转移啊，比如说。 变更啊，它就是说我们就会把原来的这个老的房产证和土地证都会回收，然后统一合法的都是新的不动产的这个两证合一的不动产证，所以以后就是没有在就以后只要在2016年以后发生登记的行为的，就不会再发放单独发放什么房产证或者是。
0: 土地证，它都是不动产权证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肖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的，好，谢谢你的参与，同时也感谢王工程师的介绍，谢谢。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网友咨询说，云南省这个基本农田能建养殖场吗？好。 另外还有一个网友也咨询说，我想在村子里面养牛，想申请一下设施农用地，有没有针对残疾人的场地的优先安排或者优惠的政策？
1: 对，
0: 好，针对这些问题呢，稍后我们会继续连线省自然资源厅。

0: 的相关工作人员为您解答。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2: 好的，金色热线回音壁，我们继续为您解答问题。那刚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昨天节目当中有网友咨询，基本农田能建养殖场吗？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一级主任科员刘佳。您好，刘佳。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哈网友的这个问题。
3: 好的，主持人。这个纵观国家40多年来耕地保护历程，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概念到体系的深刻转变，特别是把最优质、最精华、生产能力最好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举措。土地管理法第35条、第37条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也明确，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面积。同时，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优化涉事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也明确规定了，种植和养殖设施用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进行非农建设，因此永久基本农田不得建养殖场。谢谢主持人。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很清晰哈，把这个界限给画清楚了。
2: 嗯，
0: 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您来回答。
2: 是的，就是网友咨询，自己想在村子里养牛，申请设施农用地，有没有针对残疾人的场地优先安排或者是优惠的政策呢？请您接着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主持人。2025年12月，为了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做好设施农业用地保障，按照国家关于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国土变更调查地类认定有关调整以及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要求，省自然资源厅牵头，商农业农村厅、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和优化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通知从5个方面、17条详细规定了设施农业用地保障的范围、用地选址和规模、备案流程、使用管理和监督巡查。通知印发从根本上解决了涉农的个人企业发展设施农业的后顾之忧，为全面支撑全省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对于饲料饲草种植和放牧散养用地，村庄用地范围内农户自行建设的零星畜禽养殖用地按原地类管理，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对于农户使用自有承包地发展设施农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按年度统一组织落实补充耕地责任，农民不需缴纳耕地占补平衡相关费用。对于工商企业等流转土地将耕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的，通过落实恢复耕地指标挂钩的方式落实补充耕地责任，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的费用。涉及其他的补助补贴问题呢，还需要向 农业农村、财政等

0: 部门进行具体的咨询。谢谢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次感谢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一级主任科员刘佳的介绍。
2: 好的，稍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来关注热点解析，我们将会连线自然资源厅相关的负责同志，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解析。
2: 嗯，昨天节目当中大家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云南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省自然资源厅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那么目前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1: 好，这个问题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四级调研员蔡杰。蔡调研员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目前的进展怎么样？
4: 好的好的。生态资源呢其实是支撑我们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宝贵财富。近年来呢，省自然资源厅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我们重点呢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先把让生态资源变成真金白银的这个规矩给立起来。我们对照国家的相关要求，结合我们云南的实际情况，专门出台了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工作通知。从怎么把资源底数摸清楚，怎么提升审批服务效率，怎么探索新的转化模式，这三个方面把整个的工作路径给理得明明白白，让各地呢干起来都有章可循。第二件事呢，就是把各地做得好的经验案例收集起来，让大家都能学着干。这三年来呢，我们一共印发了四批26个典型的案例，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抚仙湖的治理、元阳阿者科的生态旅游、西畴的石磨化治理，还有弥勒的土地加地热旅居模式，这些案例。那么这四个案例呢，还被国家选中了在全国推广，这些呢都是我们云南的好经验。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还在搞生态账的核算试点。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给生态环境算一个 GDP， 看看我们云南的好山好水到底值多少钱。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抚仙湖、绮麓湖还有西畴、绿春这两个县先试了起来，算清楚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目前呢，还把这个算法呢推广到了整个玉溪市。以后呢，这些核算出来的成果也会逐步用到实际发展中，让大家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态账。比如说以抚仙湖为例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4: 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是算到了它的非常多的一些具体的指标体系。这个呢非常可能比较专业。这个它是非常大的一个体系，它可能从空气、水，包括水里边的水生物，包括它周边的一些这个植被等等，这些我们是从整体的这个来算的。
1: 有一套很科学的体系，
4: 比较复杂。对，
1: 来算这个生态账。总之我们知道这个生态开始算这个账了，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刚才您也说了，未来会逐步的用到实际的发展当中。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运用？
4: 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运用呢，运用到我们一些旅游，运用到我们的一些生态产品的一些实现，比如说我们的碳汇等等这些方面，然后真真正正助力到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还有生态那个就是生态资源变真金白银的这种的一个转化路径。
2: 这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的三件大好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会怎么样去继续开展好这项工作？
4: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要继续坚持，既要保护好生态，又要让大家得到实惠的一个目标，继续挖掘推广我们更多云南本地的好经验、好做法，让更多的地方能跟着学、照着做，然后真真正正把我们云南的生态优势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

0: 实惠。
1: 嗯，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就是标准地改革这个问题。标准地改革呢，能够提升产业用地的供给质量，助力园区经济的提质增效。那我们省目前在推进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上做了哪些工作？实际的效果怎么样？那接下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云南呢搞的这个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说白了，实际上呢是一项给企业拿地来减少包袱的一个好政策，是我们云南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办实事的一个重要创新。我们从2022年的时候开始搞试点，到现在3年多下来，这项改革呢已经在全省呢全面推开了，从刚开始定规矩。 到现在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做到了目前的省级以商开发区的工业用地基本帮企业省了不少钱，对企业发展帮了大忙。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标准地哈，标准地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模式？什么样的这个用地模式算是这个标准地呢？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政府在 前期把区域评估都做好，然后企业呢，根据他的这个东西，他不用再去跑项目前期的区域评估等等这些，他可以直接来按照他的项目来进行那个招拍挂土地。那么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联合发改和工信等这些部门呢，一起出台了好几份的文件，我们把这个标准地出让的规矩和后续监管的要求都定得明明白白的。 我们2023年的时候呢，审计上开发区实际上只有23.62%的供业用地是按照标准地出让的，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2024年的时候呢是涨到了64.86%，截止了今年审计上开发区，截止今年的7月份，审计上开发区的标准地的出让比例呢也是达到了82.9%。 也可以说，现在这个标准地的这个供应方式了，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主要供应方式。同时呢，我们原来的传统的拿地模式都是企业呢，它是去自己拿地，去自己跑区域评估，但是而且自己出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政府呢是在 拿地之前统一做好这个区域评估，第一个是让企业少花钱，第二个是让企业少跑路。就是现在呢，我们全省89个省级以上的开发区呢，有84个都做了相关的区域评估，区域评估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3%，帮企业省了不少的前期投入。同时呢，很多地方，比如说安宁，比如说红河，它还出台了一些帮跑腿，店小二的服务，它 同时推行多个评估一起办，所以的话就是企业办这个标准地的话，它就不需要反复的跑，效率高多了。其他方面呢还有吗？对，我们现在呢，同时呢还是为了避免后续的纠纷，我们在各地呢都建立了监管流程，把事前的一个标准定清楚，把事中的监管加强，然后在
2: 事后的话，我们对着标准来进行一个验收，确保改革呢落到实处，也避免后续的纠纷出现。那您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前期呢其实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哈，虽然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那我们这个根据我们3年运行下来的这个做法，我们还有没有优化提升的空间呢？
0: 接下来呢，我们是会继续完善我们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今年的话，我们是准备把我们的操作指引再给它修订成 2.0 版，然后不断的呢优化操作流程，和发改呢生态环境住建这些部门呢一起来联动，推行多策合一、多政同发，让这些好政策呢落地，继续帮助企业降低办事成本，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更多的企业。
2: 好，谢谢您的介绍啊。
3: 好，我们再次感谢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四级调研员蔡杰的介绍。
2: 好，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热点。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被称作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数字底座。那么目前我省一张图建设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那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韩宏伟。 你好，韩副局长。

0: 好的，请您做个介绍。
1: 好的，下面我就做一个解答。所谓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底图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那么一张图是怎么建起来，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三件事。第一是把数据装进去，第二是把门户搭起来，第三是把场景硬起来。首先呢，要把我们国土上的山水草木这些情况，还有空间规划的情况都记录下来，然后把它装进一张图。那么在这张图上呢，就有了我们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的情况，也能清晰地看到全省的山区山线划定情况，哪里能建设，哪里需要保护，都一目了然。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呢？可以在这张图上先体检。第二呢，就是光有这些数据还不够，还要把数据流通起来。那么为了把数据流通起来呢，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是为数据修好高速公路。目前呢，我们国家省市县市级的电子政务外网呢已经全部贯通。同时呢，我们呢建立了一张图云南的统一门户。这个呢，它就像一个大客厅，所有部门呢都在里边办事。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一张图最有用的地方呢，就是真真实实的为地方解决实际问题。今年呢，我们重点开展五大场景的建设。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联动审批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场景。首先呢，联动审批，以前如果一个项目同时涉及用林、用草、用地，那么就会涉及到多头审批、重复论证的难题。现在呢，一个窗口接见，一次交材料，多个环节同步走，审批时间就大幅缩短，一站式就把事情办完了。目前这项改革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再说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目前省市县三级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12370个村庄规划以及重点区域的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都放在一张图里了。想在哪里搞建设，只要在图上点一下，就知道这块地能不能用，能干什么用。我们还上线了一张图的公众版，老百姓自己也可以查永久基本农田在哪里，生态保护红线在哪里，城镇开发边界在哪里，一目了然。那么通过一张图呢，就把分散的数据变成了能办事的活地图，让这个政府的服务呢更高效，让企业落地更省心，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让一张图真正用起来好用管用。
0: 好的，您刚才说到老百姓自己就能查哈，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查呢？怎么查？
1: 可以直接这个登录我们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的官方网站，里边就可以有一个链接，点了以后就可以查询。我们也这个通过公众号呢进行过这个公开，
0: 就是他只要输入自己想要了解的地块就行，是吗？
1: 哎，对的，可以这个根据定位了解周边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画范围线，画了范围线以后呢，我们就会给出这块地里边是些什么内容，是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或者城镇开发边界。
0: 这样老百姓自己心里也有个底，是吧？
1: 对，就包括老百姓要建房啊，包括老百姓自己的土地是个什么情况，就可以自己掌握。
0: 好的。
2: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说到数据的时候要建立一个一张图云南的统一门户，这个呢像一个大客厅一样，所有部门都可以在里面办事儿。那未来可以哪些事儿可以在这里办呢？可以就和现在比起来，它未来这个建成了以后，它能实现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呢？
1: 现在的话就是，首先呢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这个网络是叫做这个业务内网，就是只有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同志可以在这里边办事儿。另外呢，就是这个每一级的，比如说省级和县级和市级和国家，它是相互看不到的。那么这个建起来呢，网络通了以后呢，第一呢是我们这从国家、省、市、县呢，它都是连通的。比如说县里边它报一个用地报批，那么它原来的话，他报到省里边，他就不知道这个项目的进展怎么样。大家就处于一个盲区。现在呢，我就能随时看到是什么情况，那么省里边也能看到县里边。

0: 边，他这件事办事的效率怎么样？
1: 嗯，
0: 企业把这个项目报进来，在县里边是经过了多长时间？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上下贯通，就是省市县国家都能看到。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部门联通。部门联通呢，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我们现在全省用的统一的电子政务外网。那么，比如说相关部门，比如发改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他也可以在这里边看到，这个工作的进展。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这个很多项目的选址呢，很多企业包括部门最头疼的就是说，我想用一块地，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等到我到了报批，我各种材料都准备好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是基本农田，
1: 嗯，
0: 或者是生态混线不能用。我们目前呢就把这些数据全部放在一起，企业可以进去自己查，提前了解他的项目能不能建，
1: 嗯，
0: 或者是这块地能建什么项目，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提高了审批效率，
1: 嗯，
0: 也方便了企业，提高了我们整个优化了我们的营商环境。
2: 嗯，好的，
0: 嗯，
2: 好，谢谢韩副局长的介绍。嗯，
1: 谢
2: 谢，
1: 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洱海。实现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洱海山水工程究竟交出了一个怎样的沉甸甸的生态答卷？这场治理实践又是如何通过系统治理、全民共治，探寻高原湖泊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之路的？
2: 好，现在就这个热点问题，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李琴。你好，李工程师。
3: 您好，主持人。
2: 好的，请您回应一下大家关注的热点。
3: 嗯，好的。我们这个洱海山水工程呢，是从2022年获得国家批准以来，我们省州县各级都是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的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上，那么一直是坚持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一个保护和系统的治理。我们整个工程呢，是于今年的6月全面的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
2: 嗯，
3: 那么根据我们整个工程的治理完了以后呢，洱海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的面积达到了66.5万余亩，然后湿地的修复面积有2万余亩。林地的提质改造面积呢，将近了4万亩，以及我们土地综合整治的面积有17.8万余亩。那么，经过连续2年的监测，洱海湖心的断面2类水质呢是持续达标，水质评价是优。那么，整个期间没有发生过规模化的一个藻类水化。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水陆统筹、上下联动的这样一个洱海的生态防护体系呢是逐步成型了，流域的整个生态的承载能力呢是持续的提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监测和评估，工程实施以后呢，一共是修复了我们流域内水生植被面积6700余亩。那么曾经我们很难看到的一些土著鱼类、水鸟种群的数量呢都在稳步的回升。根据我们监测，其中这个鱼类的丰富度新增了6种，冬季水鸟的生态类群总数从原来的49种增加到了57种，物种数上升了16.32%，那么个体总数增加呢也是有将近8.6万只。其中一些濒危的一些鸟类，比如说彩黄啊、青头浅鸭呀，也是频频的在我们洱海流域内现身，很多游客都有拍摄到。
1: 嗯，
3: 然后原生的这种水生植物海菜花的分布范围也从原来的湖心逐步扩展到了一些近岸的水域，湖心的这个海菜花种群恢复了375亩。在实现水生态保护和水质净化功能的同时呢，它是拓展了这个当地群众的这个绿色征收的渠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工程，它既修复了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的生态机理，其实又带动了这个生态治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以及绿色就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推动这个我们整个治理成果，其实就是像现在很提倡的生态价值、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的一个转化。 其实大家去到洱海都可以发现，无论是海菜花的这个种植面积，

0: 还是我们洱海生态廊道接待游客的数量，再或是我们流域内这种乡村旅游以及不少当地群众，他们都是从生态保护的一个观察者，现在已经转变为了这个参与者，还转变为了生态红利的获得者。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洱海的这个山水工程其实是为我们全国高原湖泊流域的系统化治理可持续的发展
1: 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菜花哈，现在很多朋友去到这个大理去到洱海特别喜欢拍的这个美景之一呢，就是漂浮在盛开在这个湖面的海菜花哈，非常的美啊，但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这个就像您介绍到的这个海菜花啊，它就是水质检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它确实要达到一定这个水生态环境 特别好，它才会开放，是吗？
0: 对对，它对水质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
1: 嗯，所以这是我们治理洱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的一种体现哈。
0: 对，嗯，
1: 好，那再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您主要是从这个山水这方面做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其他方面还有没有所突破呢？
0: 其实我们洱海工程实施了以后呀，它 取得的成果其实是多样化的，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具体的生态方面的，其实我们洱海的社会影响力也非常的大。比如说通过洱海山水工程，那么其实我们当地建立了洱海保护日，发布了洱海指数，举办了洱海论坛。我想通过这些当地的这些作为，其实都是大大的扩展了
1: 我们洱海保护的这样一个社会影响力，这个是我们在工程实施之余我们发现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就是我们认为很好的一种社会影响力的产出。嗯，也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高原湖泊治理方面的确是走出了探索出了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路子来。是的，非常有特色。嗯，那其他方面还有补充介绍的吗？
0: 其他方面其实我们洱海山水工程除了我们就是这么明显的生态效益以及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社会效益，其实我们在经济效益方面也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依托洱海山水工程，那么就是说我们洱海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越发的好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评估我们也发现，原来就是我们的游客在洱海 停留的时间大概是1.76天，那么现在依托我们这个山水工程建设了以后，它的生态环境越发好了，那么整个游客在洱海停留的时间大概到了2.3天，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统计。
1: 嗯，这个自然美景的确是深深的打动了这个游客的心哈。 我们也希望能更多的人通过这个洱海的变化，能够不只是来旅游旅居，能够也能够更好的爱上这个地方哈。好，谢谢您的介绍。好，非常感谢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郑高级工程师李琴的介绍。嗯，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热点。 为了统筹好建设项目保障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科学高效规范，做好建设项目 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那么省自然资源厅是怎么开展这项工作的？好，现在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伟。你好，张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好的，好的，能听到我说的话吗？
1: 啊，好，您接着说。
2: 嗯，很清楚，您说。嗯，啊。 矿产压覆量，简单说就是把我们地面修的公路、建筑、工厂等设施把地下的矿给压住了，导致不能开采。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就是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珍贵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矿产资源。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对压覆矿产资源审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更好地统筹资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着国家的要求，我们主要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优化审批权限，我们将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备案权限进行了分类分级，审级

就是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跨州市的建设项目和压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审批和备案，州市呢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建设项目压付非战略性矿产资源或未压付矿产资源的备案，建设项目。

0: 这个建设项目呢，也把这个相关的矿产资源数据落在了我们一张图的一个子图上，把建设建立了压服矿产资源的查询系统，并在我们厅门副网站上线运行。这样一来呢，那个我们建设项目方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先行查询我们矿产资源的压服情况，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服务效能。 第三个呢，是我们开展了特定区域的评估。自2020年以来，我们组织各州市对全省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区域进行了重要矿产资源的评估，主动掌握摸清这类工程建设项目的矿产资源情况，对已开展建设项目压服矿产区域评估工作的单独选址项目不再办理查询及压服管理审批手续。 提升了我们项目落地的速度。第四个是今年以来，我们完善这个联动审批，将压服审批和项目用地报批解绑。具体来说，就是用地报批时，不再审查压服重要矿产资源相关的内容。如果项目用地存在压服矿权和矿产资源的情形，我们会在批复用地时，明确告知建设项目方要按照矿产资源法及新修订的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 做好压服审批的工作衔接，同时告知压服矿产资源的相关矿种、权利人等信息，为相关当事人协商沟通提供便利。后续呢，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继续贯彻落实好我们建设项目压服矿产资源审批，既保护我们的矿产资源，也让我们的项目用地更省心、更放心。
1: 实现我们用地快速落地、快速开展。主持人就这样。
2: 好，谢谢。好，我们也期待着哈，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一张图，同时在我们这个压服矿产资源审批工作当中，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哈。
1: 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回音壁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好，在这里呢，还是为您做一个预告，在下周周四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我们的金丝热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再会。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

0: 你最美丽。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森林草原火灾，这一自然界中的严重灾害，其发生并非单一原因所导致，而是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要想深入了解森林草原火灾的成因，我们需要从火灾发生的三大基本条件入手：可燃物、火源和氧气。首先，可燃物是火灾发生的物质基础，在森林和草原地区，树木、枯枝落叶、草本植物等都构成了丰富的可燃物。这些物质在特定的条件下，如遇到高温或火源，极易被引燃，从而引发火灾。其次，火源是触发火灾的外部条件，常见的火源多种多样，包括雷击、火山爆发以及人为用火等。其中，人为因素在现代森林草原火灾中占有较大比重，如野外露营时的篝火未熄、烟蒂乱扔等，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然后，氧气作为火灾发生的助燃剂，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火灾的持续燃烧离不开氧气的支持，在森林草原地区，空气流通性强，氧气供应充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火灾的蔓延速度和破坏力。所以，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是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有效预防和控制这类火灾，我们需要从源头上减少可燃物的积累，严格控制火源的使用，并加强火灾监测和应急响应能力。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

0: 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守候 FM105.8，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这一时段我们进入到新闻进行时。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近日，云南省首笔排污权挂钩贷款落地，为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金融新路径，标志着我省排污权与信贷利率联动激励机制正式落地见效，为全省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打造了标杆示范。今年避暑季，昭通市成功跻身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荣膺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据统计，今年1至7月旅居昭通人数

0: 数已达26.2万人。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昨天，商务部对外发布，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其中马拉卡纳体育场除了举办揭幕战外，还将是决赛场地。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关注到详细新闻。八月份，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着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2: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翠，
3: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2: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4: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2: 山东游客张宇斌，
5: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2: 重庆游客蒲永玲，
6: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2: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7: 感受到了那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 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

0: 公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1: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它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0: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2: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0: 四川游客蔡玲
3: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4: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5: 依托夏季平均气温20度的清凉气候和生态资源禀赋，今年避暑季，昭通市成功跻身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荣膺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据统计，继2025年到昭通旅居 42.78万人，数量居全省第四之后，2026年1至7月旅居昭通人数已达 26.2 万人，蓬勃乌蒙大美昭通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居乐园。暑期旅游旺季，翠湖公园前来赏荷观景休闲游园的市民旅客络绎不绝，干净整洁的园区环境，自律自觉的出游举止，共同勾勒出暑期最动人的文明旅游风景线。
6: 八月的翠湖，池水澄澈，荷影摇曳，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广大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感受春城生态之美的同时，自觉遵守游园规范，将文明出游理念融入一言一行。游客
7: 我们过来游玩的话，一定要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同时的话，翠湖周边也有很多小动物，像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小松鼠。游客呢，不应该去随便投喂，要爱护野生动物。
8: 我觉得咱们作为一个文明游客，首要做的就是不乱扔垃圾，然后要一起爱护园区里面的绿植，然后不要随意采摘里面的鲜花，互相监督，互相做榜样，一起维护整个园区的整洁和干净。
6: 暑期以来，翠湖公园通过常态化文明宣传、巡查劝导等方式，持续规范游园秩序，引导游客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护环境、礼让有序，成为暑期翠湖游园的良好风尚。游客
9: 不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文明用语，不乱扔垃圾，不随意采摘花，
10: 不在公园的建筑物、树木上涂写、刻画，不损坏园内的设施，不在公园里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守护好翠湖的环境，让翠湖的美景一直留存下去。
5: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的建议。
11: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12: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1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4: 宁静，城市

0: 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和您关注新闻。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6: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华宁县盘溪镇莫沙塘村柑橘种植户蒋富友：
7: 人工成本嘛，要压个15-19一斤，飞机呢2-9来了就行了。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来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6: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2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8: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房覆盖70%以上的主产期。
6: 种植户杨千玺家的柑橘地里

0: 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柑橘种植户杨千喜：
1: 我的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怎么说还是很划算的。
0: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2: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3D 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0: 除了运送设施，选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华宁振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分选机操作员邓红辉：
3: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0: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4: 近日，红河州平边县医共体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航线成功首飞，正式开启山区医疗物资空中转运新模式，将有效破解边疆山区医疗物资转运的时效短板。
5: 平边县山高谷深，偏远乡镇往返县城单程车程长达2.5小时，长期以来急救药品、血液与病理标本送检转运周期长、效率低，成为基层急救保障的现实瓶颈。针对这一痛点，平边县医共体搭建数字化低空医疗物流体系，配套智能调度平台，实现在线下单、自动启停调运和全程监控。县域最远的和平镇40公里航程仅需35分钟，效率较陆路大幅提升。平边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文颖：
6: 今后血液标本、病理标本、应急药品就可以走空中通道，大大缩短转运时间，这对基层患者来说就是争取救治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将稳步拓展航线，把这项智慧医疗红利延伸到更多偏远乡镇。
5: 针对高海拔、空气密度低、山谷乱流频发等挑战，技术团队专项攻关，定制航线规划、飞控适配和物资防护方案，确保航线常态化稳定运行。平边鸿飞低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文家东：
7: 我们创新了复杂山地空域航线规划技术，规避山谷乱流、强风、切变风险，构建了全天候可常态化运行的高盐低空运输航线，同时对急救药品、冷链耗材、应急器材进行分级防震、恒温防护处理，全程保障医疗物资完整、有效、零损耗。
4: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到一组国内快报。
8: 新华社消息，记者20号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

0: 国。记者20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今年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从7月持续至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8月20号，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1: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8月20号，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联合国大会19号和20号分别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的互动对话。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昭通市、昆明市东北部、楚雄州北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南部、普洱市东南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丽江市南部阴有中大到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9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卤水小雨，20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再来回顾，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进行时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节目。

0: 因为足三里啊，它是一个我们强身健体的一个保健的穴位，经常按摩足三里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补中益气这样的功效。
1: 嗯，这个穴位也是非常好的。哎，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肾气亏虚型的痛经，或者是气血虚弱型的痛经的话，我们按摩足三里穴可以吗？
0: 这样也行，但是就是说足三里呢，它偏重的是一种补益，我们说的一个强身健体、补中益气这样的功效。在平时要是痛经不发的时候呢，我们在平时说没来月经的时候，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我们也可以按摩。它按摩的方法就和刚才所介绍的山阴交的按摩方法是一样的，
1: 嗯，
0: 也可以采用灸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嗯，也可以按摩，也可以灸，是吧？
0: 嗯，对。嗯，
1: 按摩多少次呢比较合适？
0: 一般来说足三里穴啊，它也是每次呢就是按摩一个两分钟，在手法上面呢也是应该要轻柔和缓。再其次要是在灸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灸10到15分钟，以皮肤周围呢潮红为度就可以了。
1: 嗯，像这个气血虚弱型的痛经啊，我也想讨一个食疗方，哎，在这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呢？
0: 嗯，那就像听众朋友们也推荐一个食疗方，当归黄芪大枣乌鸡汤。
1: 哦，这个一听就有点复杂了，这可是乌鸡汤啊。
0: 嗯，
1: 但是里面要夹杂的是当归黄芪和大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当归和黄芪都是我们的中药，当归呢是补血的，黄芪是补气的。然后呢，我们就把当归20克，黄芪100克，大枣呢10枚，乌鸡呢1000克，生姜片5片，将那个乌鸡啊洗净以后呢，我们就放入砂锅当中炖煮1个半小时以后呢，我们再放入当归、黄芪、大枣和生姜，继续再炖煮40分钟以后，再加入少量的调味、少许的盐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喝汤吃肉，就起到了一个补益气血这样的功效。
1: 刚才啊，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肾气亏虚型和气血虚弱型的痛经。那么除了这两种痛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症型的痛经呢？
0: 子云，在临床中呢，我们还有气滞血瘀型、寒凝血瘀型这两种症型的痛经也是非常多见的。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们一一介绍。
1: 嗯，好的。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听众朋友，女人一个月呢，总有那么几天很累，萎靡不振。有些女人甚至会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疼痛难忍，卧床不起。女人本身体质就比较虚弱，月经期的女人呢，更需要呵护。女人要知道爱护自己，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在月经期的女人应该如何保养自己呢？在下面的健康小贴士里呢，我们接着请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李丽主任给我们大家一点建议。
0: 好的，在月经期我们的保健呢，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清洁卫生，禁止游泳和盆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避免过度的劳累，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其次呢，就是饮食啊，一定要有节制，起居呢要有时，我们要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时，这样一个规律的作息。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调节寒温，避免着凉。就像一开始指引你说，在月经期间，我们绝对是不能穿什么露脐装啊等等这类的衣服，一定要注意腹部、小腿和腰部的一个保暖。最后的方面呢，就是在月经期，我们要调畅我们的情志，心情呢一定要平和。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提醒和建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啊，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李丽主任给我们介绍了痛经发作了该怎么办。我想啊，认真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一定有了对付痛经的良策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0: 谢谢子英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养生智慧节目。再会。
1: 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
2: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八月份可以说是咱们云南的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云南的平均温度只有22摄氏度，可以说在八月份咱们云南也是实至名归的暑期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知道除了云南火一样的热情，咱们云南的火把节也是独具特色的魅力的，可以说这个火把节东方派对也点燃了暑期旅游的一个热度。那今天呢，咱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咱们云南的浪漫，之后会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生活在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份浪漫。八月份，云南的平均气温呢是有22摄氏度，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咱们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就是火把节。火把节这份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可以说是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情。来，我们了解一下。
2: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翠，
3: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2: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4: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2: 山东游客张宇斌，
5: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2: 重庆游客蒲永玲，
6: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2: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

0: 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1: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2: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0: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3: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0: 四川游客蔡玲
4: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5: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6: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就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的建议。来，咱们了解一下。
7: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8: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6: 近日，云南省首笔排污权挂钩贷款落地，为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金融新路径，这就标志着我省排污权和信贷利率联动机制正激励落地见效，为全省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金融深度融合打造了标杆示范。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紧扣"15五"发展规划以及年度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银企对接协作，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精准滴灌，一笔笔信贷资金直达河套林地、生产车间和项目工地，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来了解一下。
9: 在漾江镇麦地村，村民杨一平的百亩核桃长势喜人，每到核桃收购季，流动资金缺口常常困扰着他。依托普惠金融政策，漾濞农商行及时送上信贷支持。
10: 我想我们就是收核桃收购紧张啊，哈，我有那个就做哈生意点呗，我就付那些工钱这些，帮助是比较大的。
9: 大理漾濞核桃有限责任

0: 公司作为当地核桃精深加工龙头企业，也曾在技术改造、原料收购阶段遭遇资金瓶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对接，协调农商行投放700余万元贷款，化解企业燃眉之急。大理漾碧核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应全：
1: 得到这笔流动资金贷款呢，使我们企业能够正常的生产经营，物资采购、海淘收购及时能够把货款支付，同时呢，员工工资、社保按时发放。
0: 立足中国核桃之乡资源禀赋，漾碧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推出幸福核桃贷、幸福林下种养贷、贡菜贷等专属信贷。截至六月末，全县3家银行机构累计投放林下养殖、采集产业贷款2.05亿元，核桃产业相关贷款5.36亿元。漾碧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龙继勇：
2: 将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把信贷支持和联农带农紧密结合，与广大农户和小微企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作乡村振兴这一条板凳，助力擦亮漾碧核桃金字招牌。
0: 在赋能特色农业之外，漾碧把金融保障延伸至绿色能源和重点项目，针对段山基地、构皮、淮安光伏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正引起协同发力。农行、漾碧县支行及时贷款授信3.64亿元，保障设备采购、工程施工有序推进。华能澜沧江漾碧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徐策立：
3: 银行贷款一方面能充足资金保障、材料储备、设备采购、员工薪酬以及施工款项的发放，平稳应对市场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支撑企业布局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生产效益与市场竞争力。
0: 截至六月末，漾碧县各银行机构累计为35个重点项目提供贷款18.42亿元，其中今年1至6月新增支持19个项目，投放贷款2.25亿元，金融资源加速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有力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4: 依托夏季平均气温20度的清凉气候和生态资源禀赋，今年的避暑季，昭通市就成功的跻身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榜单。那么，荣膺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最凉快的小城榜首。另外，根据统计，继2025年到昭通旅居42.78万人，数量居全省第四之后，2024年的1到7月份，旅居昭通人数已经达到了26.2万人。磅礴乌蒙大美昭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旅居乐园。目前，红河州开远市水稻陆续进入到了灌浆结实的一个关键时期，田间管理直接就关系到了秋粮的产量和品质。开远市坚持精细化管理，联动农户自主管护和农技下沉服务，全力的护航水稻稳产丰产。
5: 在乐白街道凯甸村连片稻田里，村民张学忠趁晴好天气一早下田，除草、清沟、巡查工序细致。开远市乐白街道凯甸村村民张学忠：
6: 雨季比较多，一碰太阳一碰雨呢，我们湿度也比较大，我们就是把坑住的门口本啊，这雷声呢比较严重，病虫害有时间还会爆火起。
5: 针对发病稻株，张学忠采取疏沟降湿、对症施药等措施防治。种粮多年的他认为，后期管护容不得松懈，精细打理是丰收的基础。张学忠：
6: 这后期管理的好，就籽粒比较饱满，产量也达得到标准，今年可能达得到600厘米左右的麦。
5: 田间地头里，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高温高湿易发的稻飞虱、稻瘟病等，普及绿色防控与科学用药。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人员罗俊：
7: 目前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稳长势、防病虫、除灌浆。我们根治不同，你地块的苗情、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5: 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农技下沉常态机制，分片包保、巡回指导，覆盖水稻中后期管护全过程，按苗情差异精准指导。罗俊：

0: 不，我们家密切的盯紧听子的在于是知识教导弄子小城的护理的畅谈话的开展听经信操并冲卡的放口指导教室教室包庙学费管理等各项综合性的管护工作亲力日铺的稳增长包产量提品质。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首先，咱们来到玉溪华宁。玉溪市华宁县就充分地运用无人机和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化的一些智慧农业设施，来帮助当地的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些山地水果。
2: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华宁县盘溪镇莫沙塘村柑橘种植户蒋富友：
3: 人工成本嘛，要压个15-19一斤，飞机呢连就烂了就行了。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啊呢，轻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2: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4: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2: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柑橘种植户杨千喜：
5: 我的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我说还是很划算的。
2: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4: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山地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2: 除了运送设施，旋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华宁振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分选机操作员邓红辉：
6: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

0: 国家要求进行非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1: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2: 在景东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有一处被当地称之为是万瞻谷的溪流地带。每年的处暑前后，成千上万的蟾蜍，它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前赴后继地涌向溪流当中，会上演一年一度的万蟾聚会的自然奇观。来，我们去看一看。
3: 夜幕降临，循着潺潺水声走进幽深山谷，只见成群的蟾蜍聚集在山间溪流浅滩、石缝及水草区域，完成抱对、产卵等繁育活动。景东县文龙镇邦麦村村民汪大明：
4: 每年的这个差不多农历的七月份，一般会持续35天。
3: 经专家鉴定，该蟾蜍为蟾蜍科蟾蜍属的无脊溪蟾，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南部高海拔溪流生态系统，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科研监测科科长王春华：
5: 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在万蟾沟这里集中抱对、集中产卵的这个现象呢还是比较多。这个呢主要原因就是指时常的话，它产卵就是要找这个与比较这个平缓的这个水塘，在利用它这个抱对产卵。另外一个人应该说，这个地方肯定水质非常好的。
3: 近十年来，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持续深耕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聚焦2栖类物种栖息地保护，通过常态化巡护管控、人防技防结合、栖息地修复、人为干扰管控等多项举措，让2栖类动物物种不断丰富。
5: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监测的结果来看，应该说监测到的这个两栖爬行类还是将近20种，可能监测到比较珍贵的就是这个哀牢自蟾，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还有另外红裸鱼云，这个也是二级保护的。另外还监测到景东角蟾、花脊蛙、双筒直胸蛙，还有什么高山掌头掌等这些动物。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蜜檬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

0: 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6: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

0: 我们来梳理一些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8月22号起，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那么8月份的每个周六10点到23点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来进行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都是可以参与的。消费券就设置了满100减15以及满200减30、满300减50这三档。活动采用了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这两种模式来同步的开展。那么单用户每个活动每天的是限一次优惠，每个月限4次。领券当天23号至23点之后就自动的消失。那么消费券可以在参与活动的重点的商圈和商超零售商户来进行使用。00后昭通盐津小伙陈连奇大学毕业之后就选择了回村去创业。那么今年呢，就赶上了国家农机补贴政策，买了无人机，之后又经过了政府培训考核，拿到了操作证，当起了正式的飞手，成为山区农业的新生力量。来，我们去看一看。
1: 入秋以来，乌蒙山深处的盐津县32万亩山地玉米进入采收季。山间，陈连义正操控着无人机穿梭往返。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无人机操作员陈连义：
2: 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但是我一直觉得大山也需要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我毅然选择回乡创业。
1: 赶上国家农机补贴政策，陈连义买了无人机，又经过政府培训考核，拿到操作证，正式当起了无人机飞手。陈连义：
2: 我用的这台无人机，官方售价50000元左右，作为农业植保机，享有国补10000多，我自己出不到4万元，政府还组织了专业的技能培训，让我持证上岗。
1: 一开始，家里人并不支持陈连义的选择，周围的人也在观望。但到了农忙季节时，大家看到无人机的作业效率后，都愿意找他帮忙。陈连义：
2: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无人机的需求量大，订单一直没断过，每天早早出门，11、12点回家，一天下来至少是10吨。
1: 截至目前，盐津县农机补贴政策已让54台无人机飞进大山，这些空中力量正成为山区农业的新生力量。
0: 在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啊，德宏代表队就获得了季军的好成绩。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一个新的赛季，目前德宏代表队在盈江县就进行了运动员的选拔。
1: 本次选拔共41人报名，涵盖自由职业者、在校大学生、应届求职青年等不同群体。赛事考核内容丰富全面，节奏紧凑，全程考验球员临场状态与竞技韧性。体能测试环节同样严格规范，全方位筛查球员身体素质及综合竞技能力。德宏队选拔组执行教练李信启：
3: 本次选拔呢，我们覆盖泉州5个县市，盈江是我们的第二站。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的选拔，发掘本土后备人才，充实德宏队的后备力量。
1: 经过2天高强度的综合考核，近40%报名球员顺利通过第一阶段选拔考核，成功晋级下一阶段遴选。参选队员板国超：
4: 今年刚参加完7月份结束的滇超，累积了不少的实战经验，这次来选拔心态会更稳一些，希望把平时训练的状态打出来，和其他优秀的队员学习。
1: 参选队员沙金明：
5: 作为从事10年基础军训的教练员，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会珍惜每一次机会，拼好每一次测试，我希望能够为家乡足球贡献一份力量。
1: 目前德宏代表队组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0: 春天吃香椿呢，是咱们云南人的一个舌尖的记忆。如今在普洱宁洱县，这缕山野的清香被装进了无菌罐，贴上了二维码，从枝头直达千家万户。
1: 在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香椿的原料分拣、高温烫制、自动化灌装等各道工序在有序进行。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6: 我们是把云南的土特产生产得更卫生、更标准，然后大家吃得安心。
1: 为从根源保障香椿产品

0: 的品质与纯正风味。企业在德化镇、梅子镇等乡镇布局建设了1000多亩标准化乡村种植园，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全程严控生产源头每一个环节。同时，乡村种植、田间采摘、加工生产全链条持续带动本地就业，每年可为当地提供超5000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宁洱县德化镇荒田村麻丽坪小组村民石压坡：
1: 这里才乡村一天100块的工资，还光顶中午饭，当时离家又近。今年采了3个多月，我拿到9000多块钱，钱包也一来一个。
0: 宁洱云浦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2: 我们从2020开始代理农夫乡村种植加工，今年呢，我们做了一个乡村的深加工产业链，带领这边农夫用工5000人次。
0: 为打破乡村季节性销售局限，拓宽产业增值空间，企业创新研发推出由乡村豆腐乳、乡村香辣酱、由乡村豆豉、由乡村菜、由乡村萝卜干5款特色产品，让春日限定的乡村美味变身四季可食的家常佐餐。销售端依托线上电商模式，严格执行当日采摘、当日进场、当日加工原则，最大程度锁住乡村鲜嫩本味。目前产品日销售量稳定在数百单至上千单，通过快递直发全国，让藏在深山的宁洱乡村走出大山，香飘全国。
3: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4: 金秋九月，春城昆明将迎来一场特殊的体育盛会。9月5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昆明开幕。这是历届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当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与包容向善的城市品格相遇，这场残健同心、向阳而行的文明盛会将如何在红土地高原上书写生命礼赞？来听报道。
5: 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身心、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办好一届安全、有序、公平、暖心的残运会，是推动新时代云南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
6: 残疾人运动会是广大残疾人运动员追逐梦想、展现风采的舞台，是全市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精神的平台，更是彰显社会文明、传递抚残助残温暖的重要窗口。
5: 本届残特奥会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残奥项目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特奥项目设6个大项。有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参赛，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将达到3500人左右。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
6: 本届残运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和以往残运会相比，我们新增了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三项等下届残奥会项目，这既是为下届全国残运会备战周期做准备，更是为下一届残奥会做好人才储备，尽可能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残疾人运动员。
5: 云南残疾

0: 人体育近年来捷报频传。高丽生介绍，在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上，云南代表团夺得85金、38银、35铜，金牌榜位列夏季项目全国第四、西部第一。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上，蔡佳云一人独揽三金，成为本届中国代表团夺金最多的运动员。本届赛事正是接轨全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练兵平台。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丽生：
1: 本届赛事将为优秀运动员提供展示舞台，为备战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发掘储备人才。
0: 竞技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扎实的竞赛组织和风清气正的赛场环境。比赛将在赛风赛季上严把参赛资格关、执裁公正关和反兴奋剂关。云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姚永明：
2: 对300名裁判员开展赛前全员培训，特别是针对本届新增的9个项目，强化规则统一，共同落实反兴奋剂零容忍，确保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0: 作为东道主，昆明市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服务保障方面，昆明市统筹调配了90台大巴、30台小型接驳车辆，建立赛场、酒店、枢纽闭环接驳体系，招募450名残特奥会专项志愿者，对特奥运动员实行1:1陪护。所有竞赛场地无障碍设施正分布优化整改，确保达到残特奥会办赛标准。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包正兴：
3: 我们紧扣残特奥会专属赛事特点和特殊群体的参赛需求，在原有场馆硬件基础上精雕细琢、暖心提质，让标准化专业赛场兼具竞技力度与助残温度，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运动员安全参赛、舒心参赛、全力追梦。
0: 在残健融合方面，本届赛事将邀请在扶残助残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的残疾人工作者、志愿者、扶残助残组织负责人参与开闭幕式，与残疾人朋友同台亮相、携手互动，以体育为纽带，打破隔阂，凝聚共识。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包正兴：
3: 将残健融合理念贯穿赛事的吃、住、行、竞赛备战等全过程，对特奥运动员实行1:1陪伴和暖心帮助，以体育为纽带，打破隔阂，传播残健融合的文明新风。
0: 赛事形象标识同样引人注目，会徽以轮椅为原型，内嵌数字13，融合火炬外形，吉祥物 OK以昆明城市精灵红嘴鸥为原型，造型灵动可爱。会歌《高原之光》旋律激昂，歌词以雄鹰轻松呼应残运健儿冲破阻碍、搏击风雨的拼搏姿态。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包正兴：
3: 省残特奥会宣传口号“自强耀春城，逐梦攀云巅”，自强与逐梦直指残运精神的内核，耀与攀充满昂扬动势，春城点明主办地的温暖包容，云巅双关云南的地理和人生巅峰。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省残特奥会的赛艇皮划艇项目已作为提前比赛项目，于7月13号至21号在寻甸凤龙湾与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同期举办，实现国家级与省级赛事双线并行、同台绽放。铁人三项及自行车项目也已完成比赛。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4: 是我省展示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提升残疾人体育特色项目发展水平的宝贵契机。我们将以善育人，以善除普及，以善除提高，进一步加大残疾人体育推广力度，完善残疾人体育训练和保障体系，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持续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奋力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十五五”残疾人体育发展前景方面，高丽生表示：

云南将以本届赛事为契机，健全省州县三级联动的运动员苗子选拔机制，重点发展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盲人门球等优势项目，同时积极构建

0: 雪运动季等活动节点，常态化开展残健融合活动，帮助更多残疾人通过体育锻炼改善身体机能，融入社会生活。
1: 从凤龙湾的碧波之上到星耀体育馆的聚光灯下，从一项项无障碍设施的暖心改造到一个个自强不息的拼搏身影，云南正在用这场特殊的体育盛会向全社会传递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9月5号，让我们共同见证在红土高原的赛场上，每一个生命如何向阳绽放。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
0: 我们将精心组织、认真筹备，拿出全力以赴的态度，办出竞技体育的高度，彰显社会文明的温度，力争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特色鲜明、安全简约、精彩圆满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2: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8月19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25号。攀岩项目为本届残运会首次设立的新兴项目，赛事设置难度攀岩、速度攀岩两个个人项目，另增设了4x速度攀岩接力、团体难度接力两个集体项目，个人项目按分级分男子、女子独立设项，参赛运动员包含视力残疾和肢体残疾两大类型。本届残运会攀岩项目共有来自昆明、玉溪、大理、普洱、怒江等6个代表队的4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旨在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展示平台，以赛事发掘后备人才，助力云南省残疾人体育梯队建设。8月19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云南主会场活动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生态廊道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来自上海、陕西及西南部分友好省市、全省各州市、大理州12县市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运动员、专门协会代表共计约200人齐聚苍耳之畔，共赴一场残健融合的运动之约。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作为我国残疾人体育重要品牌活动，为广大残疾人走出家门、科学健身、融入社会搭建广阔平台。本次健身活动持续到8月21号，活动期间设置了同行大理运动轮椅体验赛、匠心筑梦大理州非遗及残疾人文创产品展、残健同行文体活动、残健融合趣味体育闯关运动等内容，兼具运动体验、互动共享功能，让残疾人朋友在健身中强健体魄，在交流中增进情谊。近日，文山2026微笑行动纯恶劣公益救助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累计筛查纯恶劣患者84人，为其中53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免费实施了修复手术。本次活动由26名颌面外科、麻醉科、儿科、康复科等领域的专家，共22名志愿者参与，针对复杂病例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术前术后配套语音矫正、口腔修复、心理健康疏导以及科学喂养等一站式服务。自2010年微笑行动首次走进文山以来，已累计救助1143名纯恶劣患者。在下一步，文山州残联将持续深化公益协作，精准对接边疆残疾群众康复需求。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再会。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民族那客人又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还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3: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

0: 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北京时间18: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4: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风靡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

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一零五点八 ，AM 五七六，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稳定。今年前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昆明斗南鲜切花市场因七夕迎来交易高峰。据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介绍，8月12号到18号，市场日供货量从节前的550万只攀升至峰值的664万只，七天累计有4200万只鲜切花销往国内外市场。今年避暑季，昭通成功跻身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前十位榜单，荣膺国家地理推荐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根据统计，1到7月旅居昭通人数达26.2万人。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事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长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国际足联20号发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八月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1: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翠，
2: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1: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3: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1: 山东游客张宇斌，
4: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1: 重庆游客蒲永玲，

0: 之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2: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3: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1: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4: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1: 四川游客蔡玲
5: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1: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6: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7: 从明天起，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八月每周六10点至23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满300减50三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消核两种模式进行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4次，领券当日23时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零售商超商户使用。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8: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华宁县盘溪镇莫沙塘村柑橘种植户蒋富友：
9: 人工成本嘛，要个15-19一斤，飞机呢2-9篮的就行啊。正常呢也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篮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8: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 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

0: 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1: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两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0: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柑橘种植户杨千喜：
2: 我接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的人工采购费用7万至8万元，我说还是很划算的。
0: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1: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3D 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0: 除了运送设施，玄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华宁振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分选机操作员邓红辉：
3: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0: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4: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普洱。春天吃香椿本是云南人的舌尖记忆，如今在普洱市宁洱县，这缕山野清香被装进无菌罐，贴上二维码，从枝头直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5: 在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香椿的原料分拣、高温烫制、自动化灌装等各道工序在有序进行。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6: 我们是把云南的土特产生产得更卫生、更标准，然后大家吃得安心。
5: 为从根源保障香椿产品的品质与纯正风味，企业在德化镇、梅子镇等乡镇布局建设了1000多亩标准化香椿种植园，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全程严控生产源头每一个环节。同时，香椿种植、田间采摘、加工生产全链条持续带动本地就业，每年可为当地提供超5000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宁洱县德化镇荒田村麻丽坪小组村民石压坡：
7: 这里采香椿一天100块的工资，还光顿中午饭，当时离家又近。今年采了3个多月，我拿到9000多块钱，钱包也一来一个。
5: 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8: 我们从2020年开始代理农夫香椿种植加工，今年呢，我们做了一个香椿的深加工产业链，带领这边农夫用工5000人次。
5: 为打破香椿季节性销售局限，拓宽产业增值空间，企业创新研发推出油香椿豆腐乳、香椿香辣酱、油香椿豆豉、油香椿菜、油香椿萝卜干5款特色产品，让春日限定的香椿美味变身四季可食的家常佐餐。销售端依托线上电商模式，严格执行当日采摘、当日进场、当日加工原则，最大程度锁住香椿鲜嫩本味。目前产品日销售量稳定在数100单至上1000单，通过快递直发全国，让藏在深山的宁洱香椿走出大山，香飘全国。

0: 当前红河州开远市水稻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田间管理直接关系秋粮的质量和品质。开远市坚持精细化管理，联动农户自主管护与农技下沉服务，全力护航水稻稳产丰产。
1: 在乐白街道凯淀村连片稻田里，村民张学忠趁晴好天气一早下田，除草、清沟、巡查工序细致。开远市乐白街道凯淀村村民张学忠，
2: 雨季比较多，一盆太阳一盆，一盆雨呢，我们湿度也比较大，我们就是把坑种的蚊口病啊，这类型呢比较严重，病虫害有时间还会爆发起。
1: 针对发病稻株，张学忠采取疏沟降湿、对症施药等措施防治。种粮多年的他认为，后期管护容不得松懈，精细打理是丰收的基础。张学忠，
2: 这后期管理的好，这籽粒比较饱满，产量也达得到标准，今年可能达得到600厘米左右的麦。
1: 田间地头里，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高温高湿易发的稻飞虱、稻温病等，普及绿色防控与科学用药。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人员罗俊，
3: 目前的管理的核心就是蚊帐湿、防病虫、除灌浆。我们根治不痛，你地块的苗群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1: 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农技下沉常态机制，分片包保巡回指导，覆盖水稻中后期管护全过程，按苗情差异精准指导。罗俊，
3: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的盯紧天气的走势，持续加大农技下沉的服务力度，常态化的开展田间巡查、病虫害的防控指导，加湿、加湿、稻苗、水肥管理等各项综合性的管护工作，全力以赴的稳增长、保产量、提品质。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持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00多亿元，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达1.3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为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8月20号，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4起典型案例。中国疾控中心今天介绍说，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和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毒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销售核心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升。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西部昆明、楚雄、丽江东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红河西部玉溪，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

0: 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7: 任务执行，请注意。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

0: 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

0: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车前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谷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

0: 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

0: 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

0: 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

0: 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风雨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

0: 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稳定。今年前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昆明斗南鲜切花市场因七夕迎来交易高峰。据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介绍，8月12号到18号，市场日供货量从节前的550万只攀升至峰值的664万只，七天累计有4200万只鲜切花销往国内外市场。今年避暑季，昭通成功跻身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前十位榜单，荣膺国家地理推荐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根据统计，1到7月旅居昭通人数达26.2万人。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事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国际足联20号发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八月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1: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启国翠，
2: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1: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3: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1: 山东游客张宇斌，
4: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1: 重庆游客蒲永玲，
5: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6: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1: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它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0: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2: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0: 四川游客蔡玲
3: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4: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5: 从明天起，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8月每周六10点至23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满300减50三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消额两种模式进行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4次，领券当日23时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零售商超商户使用。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6: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华宁县盘溪镇莫沙塘村柑橘种植户蒋富友：
7: 人工成本嘛，要个15-19一斤，飞机呢2-9篮的就行了。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篮呢。亲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6: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8: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房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6: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柑橘种植户杨千喜：
9: 我的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说实话还是很划算的。
6: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0: 局长李雪琼。
1: 花泥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紫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3D 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0: 除了运送设施，玄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华宁振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分选机操作员邓红辉：
2: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产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0: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3: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普洱。春天吃香椿本是云南人的舌尖记忆，如今在普洱市宁洱县，这缕山野清香被装进无菌罐，贴上二维码，从枝头直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4: 在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香椿的原料分拣、高温烫制、自动化灌装等各道工序在有序进行。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5: 我们是把云南的土特产生产的更卫生更标准，然后大家吃得安心。
4: 为从根源保障香椿产品的品质与纯正风味，企业在德化镇、梅子镇等乡镇布局建设了1000多亩标准化香椿种植园，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全程严控生产源头每一个环节。同时，香椿种植、田间采摘、加工生产全链条持续带动本地就业，每年可为当地提供超5000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宁洱县德化镇荒田村麻丽坪小组村民石压坡：
6: 这里采香椿一天100块的工资，还光顿中午饭，当时离家又近。今年采了3个多月，我拿的9000多块钱，钱包也一来一个。
4: 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7: 我们从2020开始代理农夫香椿种植加工，今年呢，我们做了一个香椿的深加工产业链，带领这边农夫用工5000人次。
4: 为打破香椿季节性销售局限，拓宽产业增值空间，企业创新研发推出油香椿豆腐乳、香椿香辣酱、油香椿豆豉、油香椿菜、油香椿萝卜干5款特色产品，让春日限定的香椿美味变身四季可食的家常佐餐。销售端依托线上电商模式，严格执行当日采摘、当日进场、当日加工原则，最大程度锁住香椿鲜嫩本味。目前产品日销售量稳定在数百单至上千单，通过快递直发全国，让藏在深山的宁洱香椿走出大山，香飘全国。
3: 当前红河州开远市水稻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田间管理直接关系秋粮的质量和品质。开远市坚持精细化管理，联动农户自主管护与农技下沉服务，全力护航水稻稳产丰产。
8: 在乐白街道凯甸村连片稻田里，村民张学忠趁晴好天气一早下田，除草、清沟、巡查工序细致。开远市乐白街道凯甸村村民张学忠：
9: 雨季比较多，一碰太阳一碰，一碰雨呢，我们湿度也比较大，我们就是把坑住的门口本啊，这类型呢比较严重，病虫害一时间还会爆发起。
8: 针对发病稻株，张学忠采取疏沟降湿、对症施药等措施防治。种粮多年的他认为，后期管护容不得松懈。精细打理是丰收的基础。张学忠：
9: 这后期管理的好，就是籽粒比较饱满，产量也达得到标准，今年可能达得到600粒的左右的麦。
8: 田间地头里，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高温高湿易发的稻飞虱、稻温病等，普及绿色防控与科学用药。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0: 农技人员罗俊。
1: 目前的管理的核心就是分章时放病草抽管家，我们根子不痛，你地块的苗圈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0: 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农技下沉常态机制，分片包保巡回指导，覆盖水稻中后期管护全过程，按苗情差异精准指导。罗俊，
1: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的盯紧天气的走势，仔细抓到农子下沉的护理的产塔环的开展田间巡查、病虫害的防控指导、抓虱抓死、稻苗水肥管理等各项综合性的管护工作，全力以赴的稳增长、保产量、提品质。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持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00多亿元，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达1.3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为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8月20号，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4起典型案例。中国疾控

0: 中心今天介绍说，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和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毒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销售核心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升。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西部昆明楚雄，丽江东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红河西部玉溪，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

0: 再为大家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

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说起云南普洱茶，很多外地人会以为它的产地就是普洱市。事实上，云南普洱茶早期的产地是在西双版纳境内，著名的古六大茶山都在其中。古六大茶山的叫法最早出自元代李经的《云南志略》一书中。六大古茶山，一曰优乐，二曰莽之，三曰格登，四曰倚邦，五曰蛮砖，六曰曼撒。优乐曾是古六大茶山之首，也是六大茶山中唯一一座归由景洪市管辖的茶山。优乐茶山位于景洪市以东，茶山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50公里，东北面与格登茶山相邻，西南接小蒙阳、蒙罕、蒙宽三个坝子，海拔在575至1691米之间，年均温18至20摄氏度，年降雨量约1400毫米，土壤为酸性砖红壤。优乐族今称基诺族，相传是孔明的后裔。事实上，古六大茶山的茶农都奉孔明为茶祖。当时孔明率军南征，一部分士兵因贪睡被丢落至此，为了让士兵们生存下去，孔明特赐他们以茶籽。如果按照这个传说推断，那么优乐人种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到清朝末期，优乐已经有了万亩古茶园，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片最大的混生古茶林。基诺族同胞种茶历史悠久，但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到了民国以后，狩猎和种茶依然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到后来，由于民族械斗烧山开荒种地，古茶园遭受了严重破坏。曾经辉煌

灿烂的茶叶集散地，而今声名式微。优乐茶苦重涩重，茶气强劲，质感好，回甘明显直接，喉韵尚可，一如当地的茶农，干脆爽利，质朴憨厚，不拐弯抹角。清代200多年间，汉人没有像在以邦易武那样建起汉人为主的村寨。优乐山没有茶庄，优乐人也不做七子饼茶，但他们做竹筒茶和茶糕。茶糕的做法是把茶叶捣碎放入竹筒中，将竹筒两头塞紧，入土埋藏一两个月，取出熬汁后摊凉成块状。这种茶糕颜色乌润漆亮，颇有药用价值，曾作为贡茶进贡大清朝廷。优乐茶山的地理位置对于固边十分重要，它离澜沧江很近，江对岸是车里宣慰司，沿江而下是东南亚各国。清政府为了控制车里地区，曾计划在优乐山的磁通建设滇南重镇。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清政府在磁通建优乐城，设同知一员，武官一名，驻兵500。优乐同知行使的权力很大，澜沧江以西的车里宣慰司每年都要向同知缴纳银粮。优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故在1942年，不得不说，这一年的茶山真是多灾多难。当时国民党军队开进优乐茶山，烧杀抢掠，茶农四逃，茶山荒芜，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发粮救济茶农，扶持茶叶生产，使产量逐渐上升。历史上，优乐的茶民间茶农会加工少量竹筒茶，大部分被义乌以邦地区的外地茶商收走。这几年因为交通逐渐方便，每年都有茶商定点守在优乐收购原料。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龙帕大寨是优乐山古树茶资源最丰富的寨子，几百年传承的制茶技艺，优乐制茶的历史非常悠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制茶技艺不断改进，尤其炒茶，当地茶农代代相传的炒茶技艺到了现在已经非常精湛，所以优乐的茶制作工艺是让人放心的。优乐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点，优乐山的基诺族有一道很出名的菜，凉拌茶。据当地茶农介绍，凉拌茶的菜式多达13种，实则以荤素而分。荤的以鸟肉、螃蟹、酸蚂蚁蛋、瘦肉、干巴等，素的以臭菜、甜笋、白参、蘑菇等，加佐料与茶相伴而成，用料都取自村寨山林

之间，想想就流口水。再带您了解一下优乐山古茶树的口感特点吧。香型口感和曼萨逸武比较接近，茶茎色泽较深，香阳水柔，舌面苦涩感稍高，口感聚拢，茶性较烈，茶气强。优乐古茶山是云南大叶茶的中心产地，历史上最高产量达2000担以上。清末年间，古茶园面积有10000亩左右，几经沧桑，至今大部分被毁。古茶园荒芜面积达70%以上，全乡现存古茶园面积只有2900多亩。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大家好，我是亚妮。优乐茶山作为中国名茶之一的普洱茶早已闻名中外，这已为大家所熟知。如今在素有基诺古茶第一寨之称的亚诺寨，在基诺族传统的十二天农业大祭洛摩洛中就有全民性茶神祭。祭茶神的当天，村民们不能出村，有许多神圣禁忌，而暂停采茶期，家家户户都拿着红公鸡去自家茶园祭一次茶树神。杀鸡后要在园中最大的茶树干上涂上三道鸡血，并沾上鸡毛，然后在茶树干上打破鸡蛋，再把鸡蛋壳套在茶树枝上，并念词祈丰收。巴亚寨茶神祭的方法是将年内积累的蛋壳套在每棵茶树的树枝上。茶树被雷击的户主要在茶树发芽时节，一年一度，杀黑色与白色小猪各一头，黑色与白色鸡各一只，在雷击处祭天神，世代相传。在巴亚等20多个村寨的传说中，利用茶的技术是由创世祖先阿摩腰背传授的，而巴卡等几个巴哈族体的村寨则有孔明赠茶子的传说。但在洛特、亚诺、斯土、巴飘、巴坡、巴亚、巴卡等基诺古老村寨中都有开村始祖种茶和古老茶园的史迹，而且基诺族祭神灵祖先的所有仪式中都离不开老干茶。一句话，既具有原始社会农村公社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又有普洱茶六大茶山之首的汉文古籍记载的优乐古茶，为中国乃至世界所罕见。我是亚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优乐山的龙帕大寨其所在地亚诺山海拔 1691.6 米，为优乐山最高峰。优乐山分为前半山和后半山，龙帕是基诺族阿哈部落的曼坡母寨和曼飘父寨的儿女寨，居于优乐山的后半山，自清初就在此设过茶厂，是那时的制茶中心，茶叶生产也曾兴盛一时。而今的龙帕仍是

优乐山古茶树资源最丰富，古茶树产量最高的村寨，故称之为优乐山的产茶大寨，当之无愧。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0: 出发。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热哦！哎，你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与你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空。
1: 日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来生缘对于熟悉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呢，一定不会陌生，这是刘德华在乐坛的代表，也是乐坛的经典之作。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每每当这样的旋律回荡在耳边的时候，就会觉得格外的亲切。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步步惊心》的主题曲，五月天的《步步》。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耳边听到刘惜君，你怎么说？

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分享如果爱来自于张学友。

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他们忘记。来分享到郑中基这首《被爱是幸福》。

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也没有暴雨和惊雷，是在漠然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

有的时候我们在爱情中犹豫不决，会彷徨失措，会被流言蜚语和冷言冷语重伤，继而会对原本在意的这段感情产生质疑和动摇。但是爱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明明相爱却不能靠近？为什么明明不爱却仍然要痛苦相拥呢？或许在经典的歌曲当中你能找到答案。接下来送上这首《跟我在一起》，来自于很美味。你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

那现在时间是1:44。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邰正宵，漂洋过海来看你。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接下来分享妙语心得那一天。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一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送上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

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继续来分享陈明真所带来的最后一场雨。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要在电波当中和你分享顺子 Dear Friend。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曾经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经历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没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分享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就算没有明天》。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接下来分享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0: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急救，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有不少人曾经担心历经风雨的李小培可能会逐渐的隐退或是彻底转行，然后呢，华语乐坛就少了一个有特色的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记者送上这首《是否来自于许飞》。

天灾人祸总是会让我们呢在劫后余生当中呢去珍惜自己，珍惜当下的所有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和幸福以及一切。你会发现说生命是真的如此的脆弱，唯独呢好好的过完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今天。接下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只爱高跟鞋》。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那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正是王杰当年那个时代的老歌《他的背影》。

我们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而现在呢，这些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送上戴佩妮的《非卖品》。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下一个听亮。

很多人会发现说等待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曾经很焦急的等过高考通知单，希望等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又紧张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曾经呢等过一个永远都等不到的人，因为呢你总是等他，想说他可以回心转意啊，可以呢也跟你喜欢他一样喜欢你，但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等待，就是呢等待着他回家，等待着他，诶，常常呢就是辛苦劳累之后回到你的身边，这种等待是安心和安稳的。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0: 饱饱，却想着睡觉。
1: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0: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 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

0: 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昆明小雨，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
1: 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宁、王宇波与钱朝阳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刘洪建、纪明斌参加。
0: 我们都是收信人，云南各族儿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守护神圣国土，共筑和美边疆。
1: 云南多地精准施策，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各地依托资源优势，将观光游转化为深度游，追滇之旅成为游客优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上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整治工作，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2: 王宁指出，开展集中整治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指导支持下，推动集中整治步步深入，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创新开展了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攻坚克难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欢迎的好事实事，有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新变化，得到了真实惠。王宁强调，开展集中整治是必须抓好的政治任务，是造福群众的民心工程，是锤炼斗争精神的深刻实践，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明确工作方向，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劲头，盯住重点和难点不放，坚定抓下去，深入抓下去，攻坚抓下去。要在深化专项整治上攻坚，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集中治理，提高问题处置质效。要在推动问题整改上攻坚，严肃认真对待，从严抓好整改，深入排查问题整治情况，看看整治成效怎么样，群众认不认可，持续巩固扩大成果。要在化解民生信访上攻坚，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包案化解和街访下访，做到新官理好旧账，一把手直接上手抓，有效化解反复上访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要在解决急难愁盼上攻坚，认真做好救助困难群众、严打黑恶犯罪、规范物业服务、清欠农民工工资等工作，抓一件成一件，让干部受教育，让群众得实惠。要在以案促改促治上攻坚，坚持正风肃纪一起抓，有案必查，一查到底，形成震慑，以解决点上的问题，促进面上的治理。王宁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更用心地感受群众冷暖，更用情地回应群众诉求，更有力地维护群众利益。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用好过去两年的经验，不断深化提升，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及时发现问题，认真解决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扎紧制度的笼子，健全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治工作常态长效，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省农业农村厅、省信访局、曲靖市、德宏州、蒙自市等在会上做交流，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0: 8月20号，省政府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季明斌参加相关活动。
2: 王宁、王宇波感谢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积极支持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王宁说，云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基地，与南方电网公司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升能源电力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服务了国家发展大局。当前，全省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依托绿电、区位等独特优势，着力打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希望双方共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细落实合作协议各项任务，携手推进重点项目投资建设、绿电加智算、新能源开发消纳、构建电力国际合作体系等工作，实现互利共赢，共促“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钱朝阳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十四五”以来在滇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云南“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电网建设，推动六网协同发展，全力抓好战略合作协议落地，以电助绿色能源强省，以电促经济循环畅通，以电助产业转型升级，以电惠城乡协调发展，以电拓周边互联互通，积极助力云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副省长刘勇和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刘威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王正英、江山、省级有关部门、南方电网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3: 牢记。

0: 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回信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平安法治边境村建设，持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效能，筑牢边疆长治久安根基。
2: 父亲杨矮板，
3: 十八刀嘛，要拿好，边门要守好。
2: 儿子杨杰，
4: 只要我们年轻人，我们会把边守好。
2: 临沧市沧源县班老乡营盘村两代支书举行接力守边的仪式。老支书杨矮板把陪伴自己16年、用来开山劈路、清除杂贯的巡边砍刀，郑重交到儿子杨杰手中。一把巡边刀传承两代戍边心。沧源县班老乡营盘村老支书杨矮板，
3: 过去我们走路就是专门带刀的，从路应该都是走巡路吧。房子也好，路也相当好，把村里守好，把我家里守好了嘛，大家就辛苦了嘛。
2: 接过父辈戍边接力棒，杨杰组建党员先锋队、群众志愿巡边队，联动民兵联防力量，常态化巡逻防控。沧源县班老乡营盘村党总支书记杨杰，
4: 以前我跟我爸都是经常巡边，那个时候嘛，生活条件很差。那他们我们是光着脚去巡边，然后现在是也是有的无人机、摄像头这些来也帮我们也控制，相对以前来说是更安全、更稳定。
2: 沧源县班老乡党委副书记魏少义，
5: 全乡构建9个边境联防所、10个临时执勤点、9座瞭望台，配备联防员75名。我们坚持党建扎根边境，支部扎在联防所。
2: 守边有担当，兴边有作为。云南坚持守边固边、兴边富民同步推进。红河河口8条半小组依托滇越铁路文化与边境风光，开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投入1820余万元打造8条半一光年文旅综合体，建成国家3A级景区。当地以党建引领，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文旅增收与守边固边紧密结合。河口城郊村党总支书记李子威，
6: 把发展产业和改善民生、守边固土紧紧结合，让边境村寨既有颜值更有产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真正实现安居乐业、安心守边。
2: 如今31户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农家乐、民俗体验等业态蓬勃兴起。城郊村8条半小组村民李文新，
7: 现在我们的村变成景区了，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每年还可以多拿2万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了。
2: 安居固边，富民稳边。西双版纳勐腊曾面临产业单一、青壮年外流、村寨空心化难题，当地立足雨林优势，推行巡林巡边一体化管护，组建1000人巡护队伍，同步守护生态与边境安全。勐腊镇022边境联防所副所长蔡军，
8: 实行一趟巡逻、多项排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5年来，边境秩序、生态雨林越来越好，群众守边护边意识明显加强。
2: 依托边境幸福村建设，勐腊补齐基建，优化人居环境，摆脱单一橡胶依赖，培育雨林集市、民宿、特色种植等新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近5年，勐腊镇沿边村寨6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深耕傣锦、非遗等本土产业。勐腊镇曼龙代村曼龙村民小组返乡创业青年伊腊尖峰，
9: 传承傣族文化，带着村里面的姐妹一起做非遗手工艺品，增加家里面的收入。家乡建设好，让边疆更有人气、有活力，就是最好的守边。
2: 目前，云南374个沿边行政村全部建成边境幸福村。省委政法委边防工作指导协调处处长郑文超，
10: 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给沧源边境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总结固化云南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实践经验，牢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殷嘱托，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人类现代化水平，谱写边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新篇章。
11: 云广短评。 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为云南指明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三好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守边固边与兴边富民同步推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新征程上，云南各族儿女将牢记殷殷嘱托，牢记我们都是收信人，持续建设边民富、边官美、边防固的和美边疆。
1: 入秋后，云南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部短时强降雨多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各州市统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压实基层防汛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2: 青山嘴水库是楚雄州已建成的最大控制性水利工程，总库容超1亿立方米。入汛以来，楚雄州依托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大坝安全监测智慧平台，联动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雨情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库调度管控，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楚雄州青山嘴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运行安全科科长杨龙：
1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位雨水情，常态化排查大坝、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2: 2026年主汛期，青山嘴水库累计预泄水量6557万立方米，足额预留防洪库容，从源头有效防范洪水超限风险，持续发挥拦洪、调洪、保安全的关键作用。今年大理州微山县推进全县58座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通过加装大坝安全监测仪器等设备，依托省水利厅数据接收平台，构建省州县乡水库5级监测数据共享体系，实现水库运行状态智能化、可视化监管。微山县水务局水库管理局局长左明星：
14: 我们在终端上就能够看见我们水库的降雨情况、水库的水位情况等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呢实时进行管理。
12: 曲靖市细化完善渡汛方案、超标洪水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超标洪水应急演练，组建村级兼职应急抢险队伍，足额储备防汛机械、物资器材，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曲靖市南盘江管理所副所长李荣：
15: 严格执行1262预警机制，确保险情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
12: 临沧市凤庆县依托全县145个省级联网监测站点，实现雨情水情全天候动态监测，预警信息常态化精准推送。汛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精准管控各类风险点位。大理州宾川县统筹人防技防力量，456名基层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台账登记、预警到户、分级包保工作，依托全覆盖普适型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技防精准感知、人防动态兜底的立体化防汛体系。云南省有色地质局310队工程师杨文松：
16: 如果一旦触发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的话，它就会喇叭就会直接叫应到附近受威胁的区域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避险。
12: 大理州洱源县实行监测员与预警设备双线联动、人机协同防汛模式，484名基层监测员配对484套自动化预警设备，监测数据一旦触发预警阈值，可实时推送至省州县各级平台及一线值守人员，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高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印发，昨天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
17: 此次修订立足云南汛期强降水集中、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灾害多发、旱季区域性干旱突出等地域特点，对标国家最新预案要求，健全指挥体系，压实责任链条，新增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疾控局为防止成员单位，调整后成员单位达33家。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陈兆武：
18: 认真贯彻落实预案，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提升12小时、6小时、2小时强降水预报精准度，全力筑牢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17: 预案新增应急准备、风险识别管控工作机制等章节，围绕工程保障、演练避险、风险排查、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规范常态化防灾准备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在应急处置环节，预案明确了不同等级响应的核心举措和现场指挥要求。
1: 8月20号，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在临沧市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骏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王学勤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增强深化示范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着力深化创建内涵，突出创建特色，强化创建引领，夯实创建基础，讲好创建故事，压实创建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全省创建工作始终走在全国第一方阵，推动“十五五”时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会前，与会同志实地考察观摩了镇康县次书垭口村、临翔区玉龙社区等单位做法和成效。六家单位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
11: 8月20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紧扣政法主责主业，用好法治手段，树牢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要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全面夯实基层基础。要对照年度重点工作和攻坚事项，加强研判调度督办推动，确保全力实现既定目标。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以正确政机关推动全省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李俊杰、张宏伟、张向军、王敬明出席。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暑期以来，云南各类差异化游学线路订单呈现增长态势，各地依托自然禀赋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传统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沉浸式主题化、个性化的深度体验，让游客们的暑期旅游既有清凉的温度，更有成长的深度，让追滇之旅成为暑期游客们心中的优选项。
19: 臭吗？
20: 还不臭，
21: 有点甘草。
19: OK， 甘草的味道对吧？实际上是，
20: 不要捂着，哎，来，
19: 臭吗？
20: 味道，草的味道。
12: 识其实，知其性，护其生。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众多青少年化身小小守护者，体验大象铲屎官。清扫象舍，投喂果蔬，帮助大象清洁身体。沉浸式的雨林探索，让他们跳出书本认知，对亚洲象和雨林生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北京游客肖婉宁：
22: 我就觉得要是这一代大象又灭绝了，那我可能我们的下一个后代就看不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动物或者植物了，以后每一代也要爱护大象了。
12: 截至7月初，同城旅行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暑期亲子用户飞往西双版纳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2%，当地特色民宿和酒店预订持续走热。除了热门研学线路，云南多地暑期亲子游热度全面开花，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玉溪市澄江化石地暑期亲子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增长。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里，家长带着孩子在高山牧场上徒步认识高原植物，部分企业一家一团订单占比已超50%。来自安徽的游客段建斐母子来到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直面恐惧，磨练心性，在挑战中完成自我成长。
23: 不敢走，
24: 不要怕，往前走，抬头挺胸，往前走，
25: 好漂亮哦！
26: 这次探险太有意义了，我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恐惧，还学到了许多地理自然知识，这是一种快乐的成长。
12: 18岁贵州高中生程豪与好友来到大理喜洲镇的洲城体验白族扎染。贵州游客程豪，
0: 因为是毕业旅行嘛，肯定是牢记一辈子的事情，想自己体验很多手作，然后看看美丽的风景，高中三年那种完整的放松。
12: 如今研学赛道细分趋势十分明显，在云南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民风民俗、非遗体验各类研学产品丰富多彩地推向市场，依托云南清凉气候优势，这类产品已成为全国高温地区家庭出行的主流选择。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1: 昨天上午，丘北至燕山高速公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建设者将长近30米、重约100吨的首片预制箱梁精准平稳架设在桥墩上，标志着丘燕高速公路一标段桥梁施工正式从下部结构全面转入上部结构。
1: 截至8月17号，今年以来，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过202万人次，同比增长9.7%；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过39万辆列次，同比增长4%；日均验放量由2025年的7000多人次增长到7700多人次，最高单日验放量超过10000人次。预计今年验放出入境人员将达300万人次。
11: 8月20号，一路之上2026第八届昆明美术双年展在云南美术馆开幕，展览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为创作背景，展出190位艺术家的253件作品，涵盖绘画、摄影、民族传统工艺等艺术形式，展期将持续到10月1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在普洱市景东县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处被当地称为万禅谷的溪流地带，当地通过常态化巡护、栖息地修复等举措，目前已监测到近20种两栖爬行类物种。
4: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7: 8月13号，楚雄州人民政府上线金色热线节目时，针对子溪镇前进社区上喜卯12居民小组村民反映的村内供水基础设施不完善，全村仅有几户人家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楚雄市市长当场表态将加快推进供水管网项目实施，保障群众用水需求。节目结束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回访，看到州市乡镇多级部门快速响应，统筹联动，高效推进饮水工程，争取早日解决群众饮水难题。
5: 弄30块钱弄出来，人家都几万块钱，啊，这个平均每户或者6000块钱，到现在目前呢，都可能是这样的，在后上呢。农户呢，
17: 民生实事，民意先行。接到诉求反馈后，楚雄州市两级水务部门第一时间会同子溪镇及前进社区召开现场工作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楚雄市子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真荣。
6: 13号是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情况了以后呢，联动了这个州市，还有就是我们镇级，涉及到的水务，还有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供排水公司，还有村组呢，进行实际情况的这个了解查看，召开了这个现场会议，为后续的我们的把这个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这样一个转变呢，进行了现场的分析研判。
17: 在确定供水项目施工方案后，子溪镇党委、政府、前进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召开户长工作会，直面群众关切，公开工程投资建设方案以及对项目资金群众自筹部分进行详细解释说明，消除了群众的顾虑，也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文武。
21: 工作做了以后呢，大家都已经非常认同这个事情了，他们也非常愿意乐意就是自筹一点，然后呢通过这方式也让自己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份义务，都非常同意的。
17: 为保障项目优质高效完工，施工单位科学规划施工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细化施工节点，全力抢抓建设进度。楚雄市供排水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周峰。
25: 8月14号
2: 材料正式完全进场。主要呢是管道安装，从观音山水厂加压到紫溪水厂，然后从紫溪水厂重力流供水供下来，我们目前也做了一个倒排供接60天，也就是说截止到国庆节10月12号左右能施工完成。
17: 而此前已经用上自来水但均摊水费偏高的七户群众，今后也将全部纳入供水管网，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规范计费，彻底解决水表对不上、水费分摊不合理的问题。楚雄市紫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真荣：
6: 搭建完成了以后呢，包括他家这七户和我们其他的村民呢，可以说统一的这个管网，统一的收费，不会再像以前这样稍微高昂的这个水费，而是跟大家一样的，那每方4块多钱。
17: 公开透明的筹资方案，高效务实的推进速度，也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诚意。楚雄市紫溪镇前进社区上喜卯12居民小组村民李正春：
7: 开会就是专门讲这个安装自来水，这个解决我们村民吃干净水的这个问题，推进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都要感谢各级对我们群众的关心，肯定满意啊。
17: 楚雄市紫溪镇前进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文武：
21: 他们对这个进度非常满意了，各级政府相当支持，然后水公司推进非常快，大家都非常高兴，都非常满意。
17: 下一步，紫溪镇还将持续推进辖区内其他村组自来水管网升级改造工作，逐步补齐全域农村供水短板，让越来越多的村民都能喝上干净水、放心水、稳定水，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楚雄市紫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真荣：
6: 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争取城乡这个供水一体化的这样一些项目，持续的推进我们所有的村庄在有水喝的同时可以喝上自来水的这样一个愿景。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2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3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包磊，
14: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4: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1: 中国气象局日前出台的气候业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服务智能的现代气候业务体系，科技自主化、业务数字化、服务场景化、平台集约化水平明显提升，关键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14: 当地时间21号，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冲突中的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继续下去。卡利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一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一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
4: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5: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4: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油货运输方面，七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
1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
1: 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4: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
14: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会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当中的战略作用。
1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在高排放情景之下，增幅将会接近2倍。目前，欧洲正在经历形势严峻的野火季。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统计，今年截至8月12号，欧洲范围内已经有约55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约为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2.5倍。
14: 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14: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天发布的公告，自9月3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可用通行名额将调整为9个，巴拿马型船闸调整为25个，两类船闸每日通行总名额合计34个。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西部、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德宏州、临沧市南部、普洱市、红河州西部、玉溪市多云见阴，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泸水小雨，20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

0: 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昆明小雨，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
1: 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宁、王宇波与钱朝阳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刘洪建、纪明斌参加。
0: 我们都是收信人，云南各族儿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守护神圣国土，共筑和美边疆。
1: 云南多地精准施策，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各地依托资源优势，将观光游转化为深度游，追滇之旅成为游客优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推动全省上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整治工作，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